能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

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美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吊起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传呼转至3级甲等医院，急受密切病情。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瓦斯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

0: 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5: 我们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

0: 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5: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4: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5: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6: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3: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两天。
7: 一百四十公里。
8: 抓点紧，你们别。

0: 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
1: 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8，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赴巴州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工作并调研，从严从实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4批群

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要压实整改工作责任，强化属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实事求是、依法从严推动整改落实，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确保整改结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督导期间，陈小江来到库尔勒市三一八格街道派出所，了解基层维稳、治安防控等工作情况。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化工和纺织印染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环保等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提高社会面整体防控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重点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增强抓发展促增长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切实发挥经济大周挑大梁作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4件、固废污染16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3件。截至5月2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4批次，715件，重点关注案件50件，其中来电611件，来信10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其中6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新疆台消息，5月23号下午，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立即对我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紧急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新疆正处于矿山企业生产活跃期，安全风险较大，能源化工、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等领域也存在一些风险隐患。此外，山洪、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切实把安全防范这根弦绷得更紧，把安全生产重大政治责任扛得更牢，把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工作抓得更实，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覆盖排查整治重大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灾害发生。会议强调，要全面系统排查整治矿山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坚决杜绝瓦斯超限作业、违规冒险作业，立即成立自治区矿山安全帮扶指导组，全覆盖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找实找准突出问题重大隐

车安全准入条件，从规划源头淘汰落后产能，强化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加快危险作业机器人替代。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领域，全域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紧抓旅游旺季道路交通风险薄弱点，强化恶劣天气路网运维和通行管控，坚决杜绝车辆带病上路，强化危化品重大危险源闭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私存、私售、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加强对景区内桥梁、车船、索道、游乐设施等重点部位安全巡检，杜绝带病运行，深入开展城镇燃气、特种设备、电力、校园安全等领域安全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面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工作，加强河流堤防，特别是河道险工险段巡查防守，毫不松懈抓紧地震重点危险区房屋设施加固、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工作，加强应急演练，提升实

0: 落实到最后一米。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莫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立凡、潘西参加会议。
1: 我区各地以工代赈项目加速推进，进一步补齐农村交通短板，改善人居环境，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加收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这段时间，托里县乌雪特乡四个村2026年村级道路以工代赈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投资335万元，新建采砖人行道5公里，硬化路面1700平方米，并配套建设绿化管网设施。项目施工方提供了70个务工岗位，将为务工村民发放工资125万元以上。乌雪特乡布尔克塔勒村村民阿赫特列克·伊尔江：
3: 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好好的务工，靠劳动把日子过好，别为家乡出一份力。
2: 眼下乌什县前进镇5个村2026年生产路以工代赈项目正火热施工，项目总投资355万元，新建改造乡村道路14条，总长14.2公里，其中以工代赈资金占比40%以上。公务员傅少冲介绍，项目计划8月底竣工。
4: 施工过程中，我们优先吸纳当地村民务工，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沿线村庄交通出行和农田灌溉条件，真正为村民通民生路、致富路，助力乡村振兴。
2: 莫里哈萨克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曲江佳介绍，今年全县计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10个，总投资近3300万元，可带动847名当地群众就业。
5: 我们严抓工程质量，规范资金使用，倾力打造惠民暖心工程，紧盯以工代赈劳务报酬发放40%以上要求，为巩固脱贫成果、筑牢民生底线、激发内生动力提供有力支撑。
0: 近日，新疆首批2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获批落地，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全力打造新疆绿色算力名片。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6: 这两个项目分别是哈密市义乌县算力创新示范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1期和克拉玛依市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1期。两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16万千瓦。哈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小毅表示，义乌县项目计划于今年6月份全面开工建设，于2027年5月份全面投运。
7: 项目建成投运后，能自发自用的电量从以前的30%到50%啊，可提高到90%以上。清洁绿电供给占示范区总用电量的60%以上。
6: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自治区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洋：
8: 我们测算上述项目综合到户电价均低于从电网购电的实际成本，可以有效提高算力企业的竞争力。
1: 哈密市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能源、矿业等领域的落地应用，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9: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哈密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安全水泥新型干法生产智能工厂入选，成为全疆建材行业首个获评该等级的项目。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周玉静告诉记者，企业累计投入超过1000万元推进智能工厂建设。

0: 作业设备无人化，公司调度员刘敖。
1: 矿区现在有200余辆新能源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装卸，全天候运行。通过部署100多个监测设备和 AI 算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了实时的动态分析，有效地保障安全开采。
0: 哈密市目前已出台专项政策，对开展智能化改造的企业给予最高20%的设备补贴。去年以来，哈密市已有37家传统企业完成智能化升级，并发布25个人工智能加具体应用场景。
2: 5月22号，新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启动，围绕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健康领域，夯实儿童健康保障基础，为各族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活动现场，来自多家医院的

0: 藩市高昌区火焰山镇，是新疆现存最大的古代城市遗址，曾是东西方交通往来的要冲，见证了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 走进高昌故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绵延5.44公里的宏大黄土城垣。这里曾是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4世纪丝绸之路东天山南路核心重镇。放眼望去，外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墙的轮廓清晰可见。这种完全仿照中原长安城的回字形布局，生动印证了中原建筑文化对高昌故城的深远影响。循着城墙遗迹一路前行，就来到了近10,000平方米的西南大佛寺。它是高昌故城里现存最为完整的建筑，也是86版《西游记》中很多经典片段的取景拍摄地之一。高昌故城讲解员穆尼热·拜克利，
2: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殿的造型啊，它其实是汉式楼阁式的建筑，融入了中原的建筑特色，以及融入了西域的艺术风格。
1: 从西汉高昌壁屯田戍边，经高昌郡开创西域郡县制先河，再到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高昌故城见证了中央政权对西域1400多年的有效管辖，更是中原文化在西域传播的重要实证。1961年，高昌故城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文化遗产名录。从抢救性修缮到数字化展示，吐鲁番市已先后实施了5期保护修缮项目，让多处濒危的断垣残壁得以强筋壮骨。吐鲁番市文物局高昌故城文管所负责人吴斯曼·吴买尔，
3: 把保护放在首位，我们编制了高昌故城的旅游发展规划，提升了这个展示水平，游览面积增加到了15万平方米。
4: 5月22号起，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非遗集市在新疆非遗馆室外广场开始，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5: 此次非遗集市共设18个特色展位，汇集刺绣、木雕、毡绣、特色美食等丰富多彩的非遗好物，全面展示新疆非遗保护传承成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刺绣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钱美荣带着自己精心设计的绣品前来参展。
6: 那这件作品呢，我做了一个车挂，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又加上我们新疆民族的特色创新啊，又加上我们中国结，把我们新疆代表性的符号通过我们的活态的传承给它宣传出去，发扬光大。
5: 活动现场葫芦雕刻、印花体验等互动项目趣味十足，吸引众多参观者动手参与。观众高婷，
7: 体验感很不错，老师们雕的那个木雕也特别的精美，这个印花布花纹也特别漂亮，可以印在衣服上、鞋子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0: 时代气息的旋律，展现了国乐的多元表达。观众张子月，
1: 比较新的一些，比如说中软摇滚、穿越器这种很新颖的表达，也让我们眼前一亮，能够感受到穿越器不一样的魅力。
0: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唐峰表示，
2: 过去的我们的民族乐可能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像中国画一样，有留白，有这种思绪，随着时代的发展融合了全世界流行的大众喜欢的音乐。
3: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自治区纪委办公厅对两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具体如下。一，塔城地区额敏县郊区乡盲目建设甘泉里旅游产业项目建成及闲置。2021年至2024年，塔城地区额敏县郊区乡不注重科学论证，盲目决策，脱离本地资源禀赋和市场实际，使用财政资金投资实施6个甘泉里旅游产业项目，项目自建成起整体停业，自驾产业园、无动力乐园等大量设施长期关门闭锁，无人运营维护，既未形成特色旅游品牌，也未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背离乡村振兴政策初衷，造成财政资金浪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二，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第三中学向教师摊派保洁费用。

0: 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米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走进重点工程。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杨红建、普拉提、杰文娟报道。5月21号 G30 连霍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传来捷报，由新疆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哈密至土峪沟段第一合同段主线沥青面层顺利贯通。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一标段主线3029公里处，随着最后一车沥青摊铺完成，标志着全线首个标段率先完成主线结构建设。这一节点工期完成，不仅标志着工程主体施工取得决定性胜利，也为2026年6月30日 G30 新兴峡至土峪沟段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2: G30 连霍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是国家一带一路核心区交通动脉的重要节点，也是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工程，全长537.25公里，将原有双向四车道扩至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设计时速提升至120公里，路基宽由28米增至荒漠与百里峰区，面临常年大风、脆弱地质及剧烈温差等多重严峻挑战。为攻克这些难题，项目团队打出了一套技术加管理的组合拳，确保了主体工程顺利结束。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魏书鹏：
4: 我们在摊铺过程中广泛搭载了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3D 数字勘摩技术，实现零挂线作业，有效克服常规挂线的误差。我们在上面次摊铺的过程中主要采取 SBS 胶粉复合给新沥青，在哈密地区高温大流量车流通行下采用套车辙性能完成了我们上面层施工工作，对我们后续进入5阶段的导给和后期的交安以及交工验收提前了将近15天到20天的工作时间。
2: 通车后，进出江主干道通行能力将提升一倍，货运时效缩短2小时以上，进一步打通一带一路中通道，强化新疆与内地及中亚欧洲的经贸联系，为煤炭、矿产、农副产品运输提速，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2号上午，2026年重庆援藏援疆消费帮扶产销对接专场活动启动仪式在观音桥商圈举行。启动仪式上，哈密市与重庆市商品交易市场协会产销对接战略合作协议将整合双方市场渠道、品牌资源、供应链服务等优势资源，围绕哈密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品牌推广、市场拓展等开展深度合作。与此同时，哈密瓜产业链平台分别与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重庆鱼之旅国际旅行社签署了合作协议，推动哈密田走进重庆千家万户。在哈密特色产品展销区域，随着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开始，推介现场吸引众多重庆采购商及市民驻足，西藏昌都、新疆哈密参展商对特色优质产品进行了宣传推介。哈密市将诚邀重庆各类采购单位、渠道平台和合作伙伴深入考察哈密的优质特色产品，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希望能与重庆各农产品加工企业、科技研发机构、知名电商平台携手并进，在精深加工、品牌打造、数字营销等方面深化合作。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新疆台消息，5月2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13件，53件案件中，乌鲁木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3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9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2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637件。

0: 重点关注案件44件，其中来电547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22号，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2023年至2025年全市两级法院建工案件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三年建设工程案件审理情况，并发布了三个典型案例，部分

0: 一审案件2148件，二审案件453件，一审结案1778件，二审结案347件，累计审结2125件。其中，在新收的2148件一审案件中，2023年受理616件，2024年受理685件，2025年受理847件。近两年案件数量上升态势明显。发布会还就媒体记者提出的两级法院如何开展调解撤诉工作，以及如何应对建工案件数量上升态势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郝慧文：
1: 下一步，哈密市两级法院将继续发挥司法审判职能，加强与各部门的协同配合，依法护航哈密市建筑市场健康发展，为哈密市的开发与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尼路帕尔、刘培轩、通讯员韩玉茹报道。5月22号上午，哈密市启动2026年度渔业增值放流工作，在一洲区花园水库、集集台水库开展规模化鱼苗投放作业，以科学生态手段维护市域水生生态平衡。据了解，本次放流活动依托21万元中央专项资金，共计投放草鱼、鲢鱼、鳙鱼等绿食性、草食性优质鱼苗21万尾，

0: 态结构，丰富水生生物种群，进一步提升水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我市水生生态保护成果，推动渔业资源绿色可持续发展。
1: 本次增值放流活动由哈密市农业农村局统筹部署，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具体组织实施，宜州区水产局、宜州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哈密东天山水务集团及水库管护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协同作业，全力保障放流工作有序落地。哈密东天山水务集团经营管理部职员李斌：
2: 放流后我们将增加巡查频次，每周监测鱼苗生长情况，检查是否有非法捕捞等违规情况，并每月抽水取样检测水质情况，确保鱼苗健康生长。
1: 2019年以来，哈密市农业部门持续在辖区重点水库实施增值放流活动，截至目前累计投放鱼苗近232万尾，通过投放优质鱼苗进一步补充水域生物种群数量，并借助鱼种自身生态习性助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守护河湖自然风貌，为渔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旅建设夯实基础。
3: 通讯员张兴龙、李可报道。5月中旬，八里坤县气温持续大幅回暖，

0: 次来到巴里坤，他表示，相比繁华都市，巴里坤草原开阔静谧，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整体旅居体验感极佳。深圳游客郭君池，
1: 感觉这边其实没有那么重的商业化的一个地方，景色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们从天山庙那边下来之后，会发现这边的草原就已经开始绿了，周边有很多的牛啊和马啊，还有羊，能够感受到那个画面会非常的唯美。
0: 随着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为全力备战夏季旅游高峰，巴里坤县博物馆也提前部署，主动发力，持续开展服务能力提升培训。巴里坤县博物馆讲解员巴哈尔古利加尼穆汗，
2: 我们一直在提升我们的讲解能力和技巧，为了给广大游客一个更好的体验，欢迎各位游客来参观我们的巴里坤县博物馆，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人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20日，辖区各族干部群众70余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一日研学联谊活动。活动通过参观红色遗址、共烹特色美食、座谈交流、趣味游戏、文艺联欢等形式，将红色教育与民族团结、敬老爱老深度融合，奏响了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和谐乐章。益州区东河街道融合路社区居民房玉刚，
4: 今天我们参观了第五窝子地址，了解了革命先辈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新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让我们深受感动。作为一名老党员，要以他们为榜样，发挥余热，带动身边的居民一起把社区建设更好。
3: 益州区东河街道融合路社区党委书记蔡培，
5: 融合路社区以打破熟人圈层、促进深度互动为目的，创新活动形式，凝聚起同心向善的合力。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搭建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引导居民守望相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通讯员王卫玲报道，近日巴里坤县学习身边榜样精品案例展示活动在巴里坤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共有10个学习身边榜样精品案例进行展示，来自巴里坤县各乡镇部门单位的干部群众谱类精锐培

0: 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不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在全线上下营造了学习榜样、崇尚榜样、争当榜样的浓厚氛围。
1: 通讯员周渝民报道，5月18号，童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丝路千年文脉。我是八里坤博物馆小小讲解员大赛决赛，在八里坤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内举行。经初赛脱颖而出的21名选手，围绕八里坤历史博物馆、文博园、非遗与民俗、民族团结与红色故事等五大主题展开角逐，最终评选出1、2、3等奖6名及优秀奖。八里坤县诗人自乡中心小学6年级学生阿尔和木·巴依道利达：
2: 成为小小讲解员，我收获满满。站在台上讲解，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与口才，还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
1: 活动评选院服务队伍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为游客讲述八里坤历史文脉，让丝路故事在童声中代代相传。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小亮、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4: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3: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5: 你好。
6: 喂，
5: 你好。
7: 您的需求我们不许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2345，我们来帮你。

0: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你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残疾人事业啊，是民生事业、文明事业，更是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宁的暖心工程。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密市残联的各位负责同志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大家所关心的残疾人补贴、就业帮扶、康复救助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读，来回应我们群众的诉求。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严瑞智，您好。
1: 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就业中心主任王刚，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康复科科长商敏，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办公室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您好。
4: 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严瑞智副理事长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这个哈密市残疾人事业重点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
1: 好的，残疾人事业啊，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一直以来啊都受到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哈密市残联啊，以及紧扣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这一核心目标，持续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啊，我们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编制出台哈密市15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确定今后5年的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以规划引领各项工作全面发展。对照这个具体业务呀，我们在政策保障方面将持续巩固和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比如今年我们已将残疾人两项补贴从每人120元提高到了140元，并且以及时足额的发放到了每一位残疾人手中，让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都能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切实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同时我们也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推动各项惠残政策进一步落地生根。比如今年我们要完成4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1户，5月底前我们将把今年的任务全部完成。实现就业啊，是残疾人自身价值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1到4月我们已经完成新增残疾人就业

造美好的生活。康复服务对于改善残障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今年我们致力于扩大康复服务的覆盖面，来提升我们服务的质量。今年我们要完成52名14岁以下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和1225名残障的基本康复服务。我们也通过这些具体的举措，让残疾人啊都能享受到我们优质的康复服务。此外，我们还将在残疾人教育、文化体育、权益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在教育上，要继续加大对残疾学生的资助力度，确保他们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学。在文化体育方面，要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残疾人读书会、残疾人运动会。今年的一场重量级的运动会也是今年9月要在伊犁举办自治区残运会。目前我们哈密市残疾人运动员的筛选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后续将积极备战，然后争取在最好的状态能在此次运动会上取得良好的成绩。

0: 基本康复服务，包括这个服务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又惠及哪些群体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主要是为持证残疾人按照人每人人均600元的标准，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方案实行的通知新残字2016-151号文件精神，为残疾人提供基本的康复服务。他的600元经费主要用于补贴残疾人的需求评估、基本的康复服务、康复建档评估、心理疏导等。目前主要惠及的残疾人是针对的是重度一二级的残疾人，我们今年是1225名。
0: 那哈密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的申请对象和救助标准是怎样的？
1: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新残规2024-1号和哈密市关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哈残字2025号文件精神，我们的救助对象主要是未符合条件的0到14岁、不满15周岁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救助，主要户籍是具有哈密市户籍或者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的，领取居住证，连续稳定居住并缴纳社保满1年以上，年龄主要是0到6岁的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需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有效的疾病诊断证明，必须是2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7到14岁的残疾儿童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其他条件就是残疾儿童身体状况稳定，有接受康复救助的适应指征，家长及监护人有意愿并且积极配合。救助的主要内容是康复训练，为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在康复机构中开展的基本康复训练。手术是为有手术适应指征的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手术，为肢体残疾儿童实行矫治手术，为符合条件的视力残疾儿童实施手术，包括白内障、斜视、青光眼等。辅具适配，为视力残疾儿童配备注视器、配发盲杖等辅助器具，为听力残疾儿童配电子的人工耳蜗单侧、咽配助听器双侧，为肢体的残疾儿童装配假肢或矫形器，适配轮椅等。康复救助的标准是有以下的：0到6岁的儿童基本康复训练，以听力言语的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1.92万元。脑瘫儿童的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1.72万元，智力孤独症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是1.8万元。这个就是他的康复10个月，为视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1万元，康复时长原则上不超过1个月，低视力儿童康复训练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5万元，辅助功能训练是5个月。手术人工，第一是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为重度及以上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补贴的手术经费不超过1.2万元，含术前的复查筛查费，救助年龄段内只能享受1次补贴。肢体的残疾儿童矫治手术是为符合手术适应的肢体残疾儿童实施矫治手术，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视力儿童的手术，视力残疾儿童经诊断符合手术条件的，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第三个是辅具适配，第一是助听器，听力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0.72万元，包括验配数字型助听器2台，单侧人工耳蜗术后可在对侧耳朵验配1台，每台助听器补贴0.36万元，含适配1年及2次的调剂费。矫形器，踝足矫形器每人每年补贴的是0.66万元，膝踝足矫形器每人每年补贴0.12万元，假肢，大腿假肢每人每年补贴0.5万元，小腿假肢每人每年补贴的是0.3万元，其他基本型辅具平均每人每年补贴的0.15万元。

那么上周呢，我们积极与人社部门、人才集团和一些企业合作，挖掘了一些就业岗位，也就是在5月17号，我们一同举办了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当时呢，有54家企业，近300名求职者到场，在现场有100多名求职者签订了这个用工意向，现场有5人签订了用工合同，再加上在现场再加上一些这个家属，再加上工作人员，差不多600人到场了。那么残联这个整个系统呢，利用走访、微信、电脑网络。

0: 市综合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同级残联予以充分论证后发布。
1: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咱们这个目前哈密残疾人技能培训方面有哪些做法呢？
0: 嗯，好的，我们残联呢每年要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能力。每年呢至少举办1到2期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班。这几年呢涵盖了比如说盲人保健按摩、中西式糕点培训、电子商务培训、刺绣培训、服装缝纫培训、插花串珠等手工培训。还有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这个培训完之后，他就业了，还有20000元的一次性补贴，用多举措进行残疾人就业增收。那么根据当地产业特色和残疾人个性化需求，积极与各用工单位合作，开展定向订单式的培训，确保培训内容与实际就业岗位的紧密结合，根据不同的岗位进行岗前技能培训，并且呢与人社部门积极合作，针对特殊的情况制定特殊人群的职业技能培训方案。当然旨在不同提高残疾人综合素质，也就是为了就业创业打下坚实的技能基础。当然这些培训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为这个帮助农牧区家庭的自身发展能力，进一步巩固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每年呢我们都按照自治区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要求，根据哈密当地产业发展特点和市场需求导向，委托各类培训机构开展针对性强、见效快的实用技术培训，依托乡村振兴、农业、教育、科技、人社等部门的资源培训，将残疾人纳入其中开展培训，让他们掌握1到2项的农村实用技能，切实提高培训质量，为残疾人就业创业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个培训结束后呢，各级残联还要引导和帮助残疾人选择合适的岗位就业，同时对残疾人就业和生产还要进行跟踪的回访，协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1: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还有20000元的这个创业补贴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延展一下这个补贴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呢？
0: 嗯，好的。这个根据2013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工商管理自治区残联联合发的发文，自治区盲人保

0: 残疾人进行残进行自行承担，反正这个话有点拗口啊。
1: 嗯，
0: 残疾人所到所在的村社区填写辅助器具申请表，进行审核上报后，上报区县残联进行审核发放。可申这个申请呢，可申请下一个年度进行他的辅助器具。申请过辅助器具的残疾人3年内不得重复申请。
1: 嗯，好，感谢你的介绍。那么当然了，很多残疾听众啊也非常关心啊，究竟什么是这个无障碍环境建设，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包括哪些人能申请，怎么申请啊，这方面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残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通过完善设施、优化服务，让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能够安全、方便、自主地生活和出行，是住建、民政、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系统性民生工程。其中，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由残联牵头具体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杨红建、普拉提、杨文娟报道。5月21号 G30 连霍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传来捷报，由新疆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哈密至土峪沟段第一合同段主线沥青面层顺利贯通。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一标段主线3029公里处，随着最后一车沥青摊铺完成，标志着全线首个标段率先完成主线结构建设。这一节点工期完成，不仅标志着工程主体施工取得决定性胜利，也为2026年6月30日 G30 新兴峡至土峪沟段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0: G30 连霍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是国家一带一路核心区交通动脉的重要节点，也是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工程，全长537.25公里，将原有双向四车道扩至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设计时速提升至120公里，路基宽由28米增至42米。项目地处典型的干旱荒漠与百里峰区，面临常年大风、脆弱地质及剧烈温差等多重严峻挑战。为攻克这些难题，项目团队打出了一套技术加管理的组合拳，确保了加管理的组合拳，确保了连霍高速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魏书鹏。
2: 我们在摊铺过程中广泛搭载了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3D 数字勘模技术，实现零挂线作业，有效克服常规挂线的误差。我们在上面次摊铺的过程中主要采取 SBS 胶粉复合给新沥青，在哈密地区高温大流量车流通行下采用超车辙性能完成了我们上面层施工工作，对我们后续进入5阶段的导给和后期的交安以及交工验收提前了将近15天到20天的工作时间。
0: 通车后，进出江主干道通行能力将提升一倍，货运时效缩短2小时以上，进一步打通一带一路中通道，强化新疆与内地及中亚欧洲的经贸联系，为煤炭、矿产、农副产品运输提速，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2号上午，2026年重庆援藏援疆消费帮扶产销对接专场活动启动仪式在观音桥商圈举行。启动仪式上，哈密市与重庆市商品交易市场协会签订了商品交易市场协会农产品产销对接战略合作协议，将整合双方市场渠道、品牌资源、供应链服务等优势资源，围绕哈密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品牌推广、市场拓展等开展深度合作。与此同时，哈密瓜产业链平台市场有限公司、重庆渔之旅国际旅行社签署了合作协议，推动哈密田走进重庆千家万户。在哈密特色产品展销区域，随着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开始，推介现场吸引众多重庆采购商及市民驻足，西藏昌都、新疆哈密参展商对特色优质产品进行了宣传推介。哈密市将诚邀重庆各类采购单位、渠道平台和合作伙伴深入考察哈密的优质特色产品，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希望能与重庆各农产品加工企业、科技研发机构、知名电商平台携手并进，在精深加工、品牌打造、数字营销等方面深化合作。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0: 新疆台消息，5月2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13件，5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7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昌吉。

0: 土壤污染一件，其他污染七件。截至5月2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637件，重点关注案件44件，其中来电547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22号，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2023年至2025年全市两级法院建工案件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3年建设工程案件审理情况，并发布了3个典型案例，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参加。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期间，全市法院共新收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审案件2148件，二审案件453件，

0: 布会还就媒体记者提出的两级法院如何开展调解撤诉工作，以及如何应对建工案件数量上升态势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郝慧文：
1: 下一步，哈密市两级法院将继续发挥司法审判职能，加强与各部门的协同配合，依法护航哈密市建筑市场健康发展，为哈密市的开发与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尼路帕尔、刘培轩、通讯员韩玉茹报道。5月22号上午，哈密市启动2026年度渔业增值放流工作，在一洲区花园水库、集集台水库开展规模化鱼苗投放作业，以科学生态手段维护市域水生生态平衡。据了解，本次放流活动依托21万元中央专项资金，共计投放草鱼、鲢鱼、鳙鱼等绿食性、草食性优质鱼苗21万尾，鱼苗规格均达10厘米以上。苗种全部采购自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具备正规检疫合格证明，来源合规，品质优良。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李文：
3: 通过投放绿食性和草食性鱼类，净化水库水质，改善水群，进一步提升水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我市水生生态保护成果，推动渔业资源绿色可持续发展。
2: 本次增值放流活动由哈密市农业农村局统筹部署，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具体组织实施，一洲区水产局、一洲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哈密东天山水务集团及水库管护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协同作业，全力保障放流工作有序落地。哈密东天山水务集团经营管理部职员李斌：
4: 放流后，我们将增加巡查频次，每周监测鱼苗生长情况，检查是否有非法捕捞等违规情况，并每月抽水取样检测水质情况，确保鱼苗健康生长。
2: 2019年以来，哈密市农业部门持续在辖区重点水库实施增值放流活动。截至目前，累计投放鱼苗近232万尾。通过投放优质鱼苗，进一步补充水域生物种群数量，并借助鱼种自身生态习性，助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守护河湖自然风貌，为渔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旅建设夯实基础。
0: 通讯员张新龙、李可报道。5月中旬，八里坤县气温持续大幅回暖，八里坤迎来旅游回暖季，各地自驾游客纷至沓来，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近日，记者在八里坤县宣泽门周边停车场看到，前来休闲旅居的房车络绎不绝，不少自驾爱好者在这里驻车休。

0: 的商业化的一个地方，景色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们从天山庙那边下来之后会发现这边的草原就已经开始绿了，周边有很多的牛啊和马啊还有羊，能够感受到那个画面会非常的唯美。
1: 随着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为全力备战夏季旅游高峰，八里坤县博物馆也提前部署，主动发力，持续开展服务能力提升培训。八里坤县博物馆讲解员巴哈尔古利加尼穆汗：
2: 我们一直在提升我们的讲解能力和技巧，为了给广大游客一个更好的体验，欢迎各位游客来参观我们的八里坤县博物馆，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人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21号，宜都区东河街道融合路社区组织辖区各族干部群众70余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一日参观红色遗址，共烹特色美食、座谈交流、趣味游戏、文艺联欢等形式，将红色教育与民族团结、敬老爱老深度融合，奏响了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和谐乐章。宜都区东河街道融合路社区居民房玉刚：
4: 今天我们参观了第五窝子地址，了解了革命先辈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新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让我们深受感动，作为一名老党员，要以他们为榜样，发挥余热，带动身边的居民一起把社区建设更好。
3: 宜州区东河街道融合路社区党委书记蔡培：
5: 融合路社区以打破熟人圈层、促进深度互动为目的，创新活动形式，凝聚起同心向善的合力。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搭建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引导居民守望相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1: 通讯员王卫林报道，近日八里坤县学习身边榜样精品案例展示活动在八里坤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共有10个学习身边榜样精品案例进行展示，来自八里坤县各乡镇部门单位的干部群众、普类精锐培训班学员及获得全国自治区荣誉的身边榜样人物观看演出。活动现场，讲述者们讲述了身边榜样在民族团结、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感人故事。活动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

0: 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AI 不会做

说一说最近觉得哪句话特别有道理啊。嗯，石军说胖三斤，我可不止三斤。木木说春天不减肥，夏天徒悲催。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减肥方法，叫佛性减肥法，好不好？佛性减肥法就是天天大吃大喝，如果缘分到了，我就会瘦下来的。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

0: 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自获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6: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6: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6: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6: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翻脸摊走茶浪，
14: 全翻的项目。
6: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5: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103.5，我是雪雷。分享这首《情人的眼泪》来自于林忆莲。

长江七号留言说，上高中的时候啊，我看泰坦尼克号杰克和露丝掉进海里生死离别的那一段对话，我和妹妹哭得稀里哗啦，这段唯美浪漫的爱情至今让我难忘。是这样，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虽然在现实当中会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爱情，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可能有一颗纯粹的心，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不可能有一颗纯粹的心，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爱上他。那但是我们的内心都还渴望这种纯真的爱，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爱，对不对？现在听到不爱了也是一种爱，来自于金志文。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看到时间来到了10:45，继续来送上原贤齐所带来的伤心太平洋。

0: 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比如说像我，也是一个充满了挫败、充满了空虚、充满了失落的城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对你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不是绕口令啊，真的是取决于你个人的生活状态。所以我们今天唠一唠，说一说你的城市是什么样的，三个词形容一下你的生活。继续来送上梁静茹的《最快乐那一年》。
1: 一部怀旧的电影淋湿了心情，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错往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同样的幸福，让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百味中国，
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1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蔡康永说，容易发怒的意思是什么？容易发怒的意思是别人做了蠢事，然后我们来代替他们表现。

是我跟一个老师的聊天啊，他总结出来的。他说我经常有家长会跟我说，哎呦，我们家孩子可聪明了，就是因为懒。他说老师说这不是懒，真的是笨。但是话呢又不敢跟家长说，为什么？逻辑上是这样的，为什么小孩会懒？因为对他来说这件事做起来很麻烦。那为什么对其他孩子不麻烦，对你家孩子就麻烦呢？因为他笨呐、啊，他做起这件事情来比别人做起来更累，所以他不愿意做。他为什么更累？因为他笨呐、啊。那家长能够认识到孩子在这方面是笨蛋是非常重要的。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

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

0: 英国的一项研究啊，说男士啊，特别是学金融的男士，无名指越长越会挣钱。这是有数据根据的，这是他们研究了49位男性交易员，就是那种股票交易员、金融机构的，然后就发现呢，食指与无名指的长度比率，结果发现就是越长的，无名指越长的，平均的赚的钱是不长的那种的男士的6倍，显示出更强的赚钱能力。所以真的以后找男朋友，这样第一次见面就跟他说来来来 high five。 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辛晓琪，一首《锅里》。
1: 你的回忆中有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

0: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

0: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103.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萧峰的贝多芬的悲伤。

0: 这个澳大利亚有一个心理公司啊，他们最近做了一个调查，就说呢，澳大利亚三分之一的上班族都有心理问题，几乎三分之一，33%的澳大利亚上班族患有抑郁症，33%的澳大利亚上班族有焦虑情绪，还有31%的感到压力山大。你知道怎么解决我们上班族心理问题吗？加工资。
1: 送上爱有奇迹，来自于迪克牛仔。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44，热爱听到这首知名的《甜蜜》，来自于苏子涵。

0: 市场协会签订了商品交易市场协会农产品产销对接战略合作协议，将整合双方市场渠道、品牌资源、供应链服务等优势资源，围绕哈密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品牌推广、市场拓展等开展深度合作。与此同时，哈密瓜产业链平台分别与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重庆鱼之旅国际旅行社签署了合作协议，推动哈密田走进重庆千家万户。在哈密特色产品展销区域，随着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开始，推介现场吸引众多重庆采购商及市民驻足。西藏昌都、新疆哈密参展商对特色优质产品进行了宣传推介。哈密市将诚邀重庆各类采购单位、渠道平台和合作伙伴深入考察哈密的优质特色产品，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希望能与重庆各农产品加工企业、科技研发机构、知名电商平台携手并进，在精深加工、品牌打造、数字营销等方面深化合作。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新疆台消息，5月2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5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7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3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9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2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637件，重点关注案件44件，其中来电547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22号，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2023年至2025年全市两至2025年全市两级法院建工案件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3年。

0: 停车场看到前来休闲旅居的房车络绎不绝，不少自驾爱好者在这里驻车休整安营扎寨。今年70岁的旅游爱好者荣建军此次专程自驾来到八里坤游玩，感受草原雪山的美景。长春游客荣建军：
1: 美啊，这个地方真美，尤其昨天连雨带雪一下，太美了。
0: 同样热爱自驾旅行的深圳游客郭君池也是第一次来到八里坤。他表示，相比繁华都市，八里坤草原开阔静谧，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整体旅居体验感极佳。深圳游客郭君池：
2: 感觉这边其实没有那么重的商业，从天山庙那边下来之后会发现这边的草原就已经开始绿了，周边有很多的牛啊和马啊还有羊，能够感受到那个画面会非常的唯美。
0: 随着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为全力备战夏季旅游高峰，八里坤县博物馆也提前部署，主动发力，持续开展服务能力提升培训。八里坤县博物馆讲解员巴哈尔古利加尼穆汗：
3: 我们一直在提升我们的讲解能力和技巧，为了给广大游客一个更好的体验，欢迎各位游客来参观我们的八里坤县博物馆，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21号，伊都区东河街道融合路社区组织辖区各族干部群众70余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一日研学联谊活动。活动通过参观红色遗址、共烹特色美食、座谈交流、趣味游戏、文艺联欢等形式，将红色教育与民族团结、敬老爱老深度融合，奏响了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和谐乐章。伊州区东河街道融合路社区居民房玉刚：
5: 今天我们参观了第五窝子地址，了解了革命先辈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新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让我们深受感动。作为一名老党员，要以受感动；作为一名老党员，要以他们为榜样，发明一起把社区建设更好。
4: 伊州区东河街道融合路社区党委书记蔡培：
6: 融合路社区以打破熟人圈层、促进深度互动为目的，创新活动形式，凝聚起同心向善的合力。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搭建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引导居民守望相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通讯员王卫林报道。近日，八里坤县学习身边榜样精品案例展示活动在八里坤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共有10个学习身边榜样精品案例进行展示。来自八里坤县各乡镇部门单位的干部群众、普类精锐培训班学员及获得全国自治区荣誉的身边榜样人物观看演出。活动现场，讲述者们讲述了身边榜样在民族团结、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感人故事。活动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一批主题鲜明、内容感人的优秀案例脱颖而出。八里坤县委党校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刘佳：
7: 我们带来的作品讲述的是坚守戈壁、坚守初心的阿林杜泰校长。阿林杜泰校长在八里坤扎根30年，为边疆的教育事业奉献终身。我们的作品取得第一名的成果，也希望将阿林杜泰校长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0: 此次活动以主线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不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在全线上下营造了学习榜样、崇尚榜样、争当榜样的浓厚氛围。
4: 通讯员周渝明报道。5月18号，同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丝路千年文脉，我市八里坤博物馆小小讲解员大赛决赛在八里坤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内举行。经初赛脱颖而出的21名选手围绕八里坤历史博物馆、文博园、非遗与民俗、民族团结与红色故事等五大主题展开角逐，最终评选出1、2、3等奖6名及优秀奖。八里坤县诗人自乡中心小学6年级学生阿尔和木·巴依道利达：
8: 成为小小讲解员，我收获满满，站在台上讲解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与口才，还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
4: 活动评选出的优秀选手将纳入志愿服务队伍，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为游客讲述八里坤历史文脉，让丝路故事在童声中代代相传。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小亮、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9: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10: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9: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11: 你好，
12: 喂，
11: 你好。
13: 您的需求我们过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 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残疾人事业啊，是民生事业、文明事业，更是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宁的暖心工程。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密市残联的各位负责同志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大家所关心的残疾人补贴、就业帮扶、康复救助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读，来回应我们群众的诉求。

0: 残联就业中心主任王刚，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康复科科长商敏，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办公室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您好。
3: 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严瑞智副理事长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这个哈密市残疾人事业重点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
1: 好的，残疾人事业啊，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一直以来啊，都受到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哈密市残联啊，以及紧扣完善残疾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这一核心目标，持续推动残疾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啊，我们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编制出台哈密市15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确定今后5年的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以规划引领各项工作全面发展。对照这个具体业务呀，我们在政策保障方面将持续。

0: 轻他们的生活负担。同时我们也积极协调啊相关部门，推动各项回传政策进一步落地生根。比如今年我们要完成4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1户，五月底前我们将把今年的任务全部完成。实现就业啊，是残疾人自身价值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1到4月，我们已经完成新增残疾人就业43人。
1: 嗯，
0: 我们也想，在以后啊，积极与各类企业沟通合作，举办残疾人招聘会，拓宽就业渠道，来增加就业岗位，让更多残疾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康复服务对于改善残疾人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今年我们致力于扩大康复服务的覆盖面，来提升我们服务的质量。今年我们要完成52名14岁以下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和1225名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服务。我们已通过这些优质的康复服务。此外，我们还将在残疾人教育、文化体育、权益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在教育上，要继续加大对残疾学生的资助力度，确保他们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学。在文化体育方面，要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残疾人读书会、残疾人运动会。今年的一场重量级的运动会也是今年9月要在伊犁举办自区残运会。目前我们哈密市残疾人运动员的筛选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后续将积极备战，然后争取在以最好的状态能在此次运动会上取得良好的成绩。
1: 嗯，
0: 根据以上这些工作，我们在后续啊也想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来为残疾人朋友营造更加温暖、平等、美好的生活环境。
1: 嗯，
0: 好，
1: 感谢严理事长的一个相关介绍，也是介绍了2026年咱们这个残疾人事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想问一下我们的商品科长，那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包括这个服务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又惠及哪些群体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主要是为持证残疾人按照每人均600元的标准，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

0: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新三规2024号和哈密市关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哈残字2025号文件精神，我们的救助对象主要是未符合条件的0到14岁、不满15周岁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救助，主要户籍是具有哈密市户籍或者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的监护人在哈密市领取居住证，连续稳定居住并缴纳社保满1年以上，年龄主要是0到6岁的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需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有效的疾病诊断证明，必须是2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7到14岁的残疾儿童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其他条件就是残疾儿童身体状况稳定，有接受康复救助的适应指征，家长及监护人有意愿并且积极配合。救助的主要内容是康复训练，为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在康复机构中开展的基本康复训练。手术是为有手术适应指征的听力残疾儿童实行矫治手术，为符合条件的视力残疾儿童实施手术，包括白内障、斜视、青光眼等。辅具适配，为视力残疾儿童配备注视器、配发盲杖等辅助器具，为听力残疾儿童配电子的人工耳蜗单侧，验配助听器双侧，为肢体的残疾儿童装配假肢或矫形器，适配轮椅等。康复救助的标准是有以下的：0到6岁的儿童基本康复训练，及听力言语的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1.92万元。倒胎儿童的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1.72万元，智力孤独症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是1.8万元。这个就是他的康复训练时长都是10个月。为视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1万元，康复时长原则上不超过1个月。低视力儿童康复训练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5万元，辅助功能训练是5个月。手术第一个是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为重度及以上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补贴的手术经费不超过1.2万元，含术前的复查筛查费，救助年龄段内只能享受一次补贴。肢体的残疾儿童矫治手术是为符合手术适应的肢体残疾儿童实施矫治手术，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视力儿童的符合手术条件的，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第三个是辅具适配，第一是助听器，听力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0.72万元，包括验配数字型助听器2台，单侧人工耳蜗术后可在对侧耳朵验配1台，每台助听器补贴0.36万元，含适配1年及2次的调剂费。矫形器，怀足矫形器每人每年补贴的是0.06万元，膝怀足矫形器每人每年补贴0.12万元。假肢，大腿假肢每人每年补贴0.5万元，小腿假肢每人每年补贴的是0.3万元，其他基本型辅具平均每人每年补贴的0.15万元。7到14岁儿童的补助标准和他的条件和0到16岁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0到6岁的康复时长是10个月，7到14岁的康复时长是5个月。
1: 好，感谢尚敏科长的详细介绍。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想问一下咱们的王刚主任啊，目前咱们哈密残疾人就业方面有哪些获得渠道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谢谢孟迪老师。残疾人就业目前主要有集中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公益性岗位、按比例就业。这个按比例就业呢，就是按文件规定，每个用工单位每100人就要用工残疾人2。

0: 残疾人的工资、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岗位培训和无障碍环境改造等支出，从而降低了人工用人单位费用支出，激发安排残疾人的就业积极性，推动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维护残疾人的劳动权益。这个奖励办法从今年开始执行。那么还有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这个文件上说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制定的招录聘用计划，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制定发布的招考招聘公告，除特殊职位岗位外，不得设置限制残疾人报考的资格条件。那么限制残疾人报考的特殊职位岗位，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同级残联予以充分论证后发布。
1: 好，感谢您的介绍。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咱们这个目前哈密残疾人技能培训方面有哪些做法呢？
0: 好的，我们残联的每年要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能力。每年呢，至少举办1到2期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班。这几年呢，

0: 项的农村实用技能，切实提高培训质量，为残疾人就业创业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个培训结束后呢，各级残联还要引导和帮助残疾人选择合适的岗位就业，同时对残疾人就业和生产还要进行跟踪的回访，协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1: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还有20000元的这个创业补贴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延展一下这个补贴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呢？
0: 嗯，好的。这个根据2013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工商管理自治区残联联合发的发文，自治区盲人保健按摩行业扶持暂行办法的第193号文件，我在这里头精简了5条。第一，自治区境内注册登记工商营业执照的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第二，每张按摩床的按摩工作区域应不少于5平方米。三，对个体开办的盲人保健按摩机构，每户按20000元的标准进行一次性补贴。四，区县残联对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申报扶持资金材料进行初审，于当年11月1日前上报。当然，这个文件。

0: 生活和出行，是住建民政三年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系统性民生工程。其中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由残联牵头具体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主要针对持有一、二级重度残疾人证、属于低保、特困等困难家庭，优先保障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等特殊家庭。改造内容和标准是实行一户一厕全程免费，哈密市目前以每户6000元的标准进行改造，主要包括卫生间扶手、安全坐便器、防滑地面、轮椅通行通道、地位开关等设施，切实解决残疾人居家出行的难题。申请人向所在村社区残联干事递交申请，经乡镇街道出申复核区残联入户评估审批。此项工作通过政府公卖方式委托第三方公司实施，最后同意严守交付，不收取群众的任何费用。
1: 嗯，那持证残疾人在市区停车场

0: 详细内容。
1: 走进重点工程。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杨红建、普拉提、杰文娟报道。5月21号 G30 连霍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传来捷报，由新疆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哈密至土峪沟段第一合同段主线沥青面层顺利贯通。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一标段主线3029公里处，随着最后一车沥青攀铺完成，标志着全线首个标段率先完成主线结构建设。这一节点工期完成，不仅标志着工程主体施工取得决定性胜利，也为2026年6月30日 G30 新兴峡至土峪沟段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1: G30 连霍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是国家一带一路核心区交通动脉的重要节点，也是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工程，全长537.25公里，将原有双向四车道扩至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设计时速提升至120公里，路基宽由28米增至42米。项目地处典型的干旱荒漠与百里峰区，面临常年大风、脆弱地质及剧烈温差等多重严峻挑战，为工

0: 向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1: 新疆台消息，5月2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13件，5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7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3件、噪声污染13件、固肺污染9件、生态破坏9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2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637件，重点关注案件44件，其中来电547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4批群众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22号，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2023年至2025年全市两级法院建工案件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3年建设工程案件审理情况，并发布了3个典型案例，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参加。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期间，全市法院共新收建设工程合同纠分一审案件2148件，二审案件453件，一审结案1778件，二审结案347件，累计审结2125件。其中，在新收的2148件一审案件中，2023年受理616件，2024年受理685件，2025年受理847件。近2年案件数量上升态势明显。发布会还就媒体记者提出的两级法院如何开展调解撤诉工作，以及如何应对建工案件数量上升态势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郝慧文：
3: 下一步，哈密市两级法院将继续发挥司法审判职能，加强与各部门的协同配合，依法护航哈密市建筑市场健康发展，为建筑市场健康发展为和保障。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尼路帕尔、刘培轩、通讯员韩玉茹报道。5月22号上午，哈密市启动2026年度渔业增值放流工作，在一周区花园水库、集集台水库开展规模化鱼苗投放作业，以科学生态手段维护市域水生生态平衡。据了解，本次放流活动依托21万元中央专项资金，共计投放草鱼、鲢鱼、鳙鱼等滤食性、草食性优质鱼苗21万尾，鱼苗规格均达10厘米以上。苗种全部采购自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具备正规检疫合格证明，来源合规，品质优良。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李文：
4: 通过投放滤食性和草食性鱼类，净化水库水质，改善水体生态结构，丰富水生生物种群，进一步提升水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我市水生生态保护成果，推动渔业资源绿色可持续发展。
1: 本次增值放流活动由哈密市农业农村局统筹部署，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具体组织实施，一周区水产局、一周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哈密东天山水务集团及水库管护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协同作业，全力保障放流工作有序落地。哈密东天山水务集团经营管理部职员李斌：
5: 放流后，我们将增加巡查频次，每周监测鱼苗生长情况，检查是否有非法捕捞等违规情况，并每月

0: 学员及获得全国自治区荣誉的身边榜样人物观看演出。活动现场，讲述者们讲述了身边榜样在民族团结、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感人故事。活动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一批主题鲜明、内容感人的优秀案例脱颖而出。八里坤县委党校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刘佳。
1: 我们带来的作品讲述的是坚守戈壁、坚守初心的阿林杜泰校长。阿林杜泰校长在八里坤扎根30年，为边疆的教育事业奉献终身。我们的作品取得第一名的成果，也希望将阿林杜泰校长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0: 此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不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在全线上下营造了学习榜样、崇尚榜样、争当榜样的浓厚氛围。
2: 通讯员周渝民报道，5月18号，童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丝路千年文脉，我是八里坤博物馆小小讲解员大赛决赛在八里坤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内举行。经初赛脱颖而出的21名选手围绕八里坤历史博物馆、文博园、非遗与民俗、民族团结与红色故事等五大主题展开角逐，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6名及优秀奖。八里坤县沙溢道立达。
3: 成为小小讲解员，我收获满满，站在台上讲解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与口才，还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
2: 活动评选出的优秀选手将纳入志愿服务队伍，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为游客讲述八里坤历史文脉，让丝路故事在童声中代代相传。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小亮、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通道，守护。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天。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葱蘑炖溜达鸡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探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嗨。
9: 敕勒川，燕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本周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歌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首南北朝时期的民歌，由戴于吴重新作曲，魏佳妮演唱。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敕勒川》没有繁复的旋律，曲风简单质朴，钢琴伴奏的清新淡雅，也是表现出了草原的辽阔无垠和对于家乡的一种热爱。那接下来时间，一起来欣赏本周中国民歌榜新歌速递第一首新歌，魏佳妮《敕勒歌》。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

0: 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木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人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头的桑吉汤包，直接。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牢牢地钉在法曹的脸上。妾身又一事不明，还望法曹大人赐教。法曹又一抱拳，脸上露出越来越为难的表情，他感觉到今天任务的难度了。夫人请说。不知法曹大人是否已经询问过范贵？
1: 已审问清楚。
0: 那么说，法曹大人应该知道，这范贵因为私藏山庄的名贵花种被发现，五日前就让我给遣出山庄了。
1: 范贵的确供称，他于五日前离开山庄，回家安顿了老母后，昨日才到大都督府递的状纸。
0: 哦，那么法曹大人是否知道，我家老爷是三日前亡故的？既然范贵五日前就离开了毕庄，

0: 咦，
1: 夫人误会了，按大唐律法，有人报官谋杀，官府必须要查实严办，还望夫人谅解，允我们进庄勘察。且慢，妾身还有疑问，夫人但讲无妨。不知那范贵是否详陈所谓的谋杀经过，是否指出杀人者是谁？这，沈怀犹豫了一下道，夫人，那范贵只说看到范老先生喉咙被利器割开丧生，至于杀人经过，他也未曾亲眼目睹。既然如此，想必他也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夫人，尸身就是真凭实据。如果范老先生的死没有问题，夫人何不就让仵作去验看一下，事实真相则可不言自明。哼，随便一个什么人告个谋杀之罪，就要开棺验尸，惊扰逝者，这难道就是大唐的律法？沈怀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夫人，诬告谋杀是要巩告反作的，想必不会有人随便以身试法。按律，其实今天我是可以将夫人拘押到关的，然长史大人念及夫人心丧，且范老先生是并州名流，为恨鹰山庄及家主人名声所顾，才让我们上门验尸，请夫人莫再阻拦。沈将军，并非妾身执意阻拦，妾身只怕沈将军和法曹大人就是验看了也看不出个究竟，却反而误了我家老爷的大事。什么意思？沈将军可知羽化飞仙之说？羽化飞仙？沈怀不可思议地抬眼看着这张艳若桃李又冷若冰霜的脸。女人面无表情，不紧不慢地说，沈将军容禀，我家老爷常年潜心修道，前日得意世外真人点拨，已渐入化境，大约半月前他对妾身说，已修炼完成，择日便可羽化升仙。果然在三日前于山庄凉亭内作别尘世，此前他曾特别嘱咐将肉身安置于山庄内的蓝田神汤泉水之中，以神泉水一刻不停地冲洗尘埃，如此满百日之后便可飞升仙境，百日之内肉身绝不可离开神泉，否则立府

粮食大人并没有真的要验尸，怎么会怪罪呢？啊，休得多言，本将自有蹊跷。说着，沈怀突然站住，回头望着恨迎山庄的牌楼，嘴里嘟囔了一句：“不伦不类。”催马转身向滨州疾驰而去。

0: 都太原狄家老宅。太原城北人心坊中一座五间六进的大院落，屋头大门素瓦白墙，院内回廊勾连，菱格雕花，素朴却不简陋。檐墙栽着的是一排排碎竹，在这深秋之际已带上满身的枯黄。几棵参天的大槐树，再加错落的几株海棠，也只能给这略显萧瑟的院落增加一点点有限的绿意。狄春站在第一进的院中，口沫横飞地指挥一众家丁从他带来的几辆马车上往下卸货，身边还围着好几个丫鬟婆子，正七嘴八舌地和他聊着天儿。正乱着的时候，突然一个人三步并作两步，像一阵手往狄春肩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狄春给拍的一呲牙，正要发作，却见面前站着的这个人满面春风地冲着自己笑。狄春惊喜地大叫：“哎呀，三少爷！”
1: 狄春，你这小厮几年没见，你可是发福不少啊，看来跟着我爹伙食还算不错。
0: 被称为三少爷的人一边上下打量着狄春，一边点头微笑。只见他剑眉朗目，挺直的鼻梁下一抹浓黑的唇须修饰得十分精心，身上一袭黑色

0: 老爷吩咐说，他比小的晚三天走。桂锦并不拆信，又问：这次归乡很是匆忙啊，此前一点没有听到风声，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这个小的就不清楚了，好像是皇帝突然就准了老爷致仕，咱老爷也是说走就走了。三少爷，要不您先看看老爷信里是怎么说的。
0: 李景辉一皱眉道：信里会怎么说呀？我爹那个人我太清楚了，信里除了些冠冕堂皇的套话，他什么都不会写。这书信啊，还是带我送给母亲，让他老人家去看吧。
2: 说着他又微微的嘲讽的一笑说：
0: 嘿嘿，女人究竟是女人，这种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作风，也就是我爹能侍奉得了啊。
2: 狄春哎呦了一声道：
1: 哎呦，三少爷，您说话怎么还是这么不小心呢？
0: 怎么了？这里又没有外人，难道不成你要去告我的恶状？
1: 打死小的也不敢呐，只是老爷回来的时候，要听到这句话，又要对您生气了。
0: 反正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会生气。我倒还不如想说就说，我爹他们这些世人官宦侍奉女主。

0: 才别也学着一副扭捏作态的样子来。我狄春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狄景辉一拍他的肩，好了，不谈这些了，你好久也没回太原了，今天晚上我带你出去好好玩玩怎么样？三少爷，小的不敢呐。有什么不敢的呀？我劝你啊，还是抓紧这两天吧，等我爹后天一到家，你就是想玩也没机会了。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去我在东市的那间酒肆，胡姬美酒，可都是太原城的一绝，今天夜里咱们不醉不归。狄春还在犹豫不决，狄景辉不耐烦地一挥手，走，就这么定了，我这就去给母亲请安，你略等我一会儿，咱们立刻就出发。他转身刚要迈步，突然抽了抽鼻子，仔细打量着狄春问道，哎，你身上怎么有股子香味？你身上怎么有股子香味？恍然大悟，是那位恨鹰山庄夫人的名帖。说着他从怀里掏出素笺递给了狄景辉。狄景辉接过素笺看了看，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之色，问道，你怎么有这个？狄春把替狄仁杰送名帖到黑鹰山庄的经过说了一遍。狄景辉聚精会神地听完，手一扬，将素笺甩回到狄春怀中，淡淡地一笑道，嘿嘿，这么说你看见那个女人了？怎么样，端的是倾国倾城吧？狄春呵呵傻笑，并不答话。狄景辉也不追问，抽身往内堂而去。走了两步，却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转身道，我爹他不会是一个人回来的吧？啊，当然不是，老爷和李将军一起回来的。李将军？哦，就是老爷的卫士长李元芳，李将军呐。李元芳？是啊，就是。狄景辉打断狄春的话，我知道了，李元芳，这些年我听这个名字耳朵都要听出老茧来了，他来干什么呀？小的不知道，不过老爷到哪儿，差要带着，如今回家也要带着吗？狄景辉想了想又道，看来这个李元芳果然是个人物啊，听说年纪不过三十出头，跟着我爹就一路升到了朝廷的正三品大将军。嘿，没想到我爹回家也要带着他，我还真没见过我爹对哪个人这么倚重过呢。狄春热切地接口道，那当然，李将军是大英雄，老爷很信任他的。狄景辉哼了一声，大英雄，这世上真的有大英雄吗？骨子里不还都是凡夫俗子啊，最多不过比大家更道貌岸然些罢了。狄春赶忙辩解道，三少爷，李将军不是道貌岸然，他是个真英雄。狄景辉注意地看了狄春一眼，意味深长地点点头道，很好，我还真想见识见识这个人。说着他再次迈步往内堂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说，狄春，我知道让你去酒肆你心里不安，告诉你，昊天父亲回府时我会给他办接风宴，就要让我那酒肆里最好的厨子来做一桌北都

0: 曲折的山道上，秋风猎猎，吹起满地的黄叶。两匹骏马一路疾驰，马蹄踏在黄叶之上，如在金色的河流上飞舞，清脆的足音在群山中回荡。李元芳一边跃马飞奔，一边向身边马上的狄仁杰叫道：“大人，我们从晌午出发，一路奔驰到现在，该歇歇脚了。”狄仁杰也边催马快跑，边高声回答：“怎么了，元芳？我一个老头子还没喊累，你倒要歇了。”“大人，不是我累了，是您的马累了。”李元芳双腿猛地一夹，坐下骏马往前猛冲过去，立时拦到了狄仁杰的前面。他轻轻伸手一揽，就将狄仁杰的马缰绳牢牢地抓在手中。那马一声嘶鸣，连踏了几下蹄子，便乖乖地停了下来。“啊，元芳啊，你这是何意呀？”狄仁杰喘着粗气，疑惑地看着李元芳。“大人，您看看他。”狄仁杰低头一看，只见这马浑身大汗，汗水顺着鬃毛往下直淌，双腿能明显地感觉到马的身子在微微颤抖，四个蹄子轮番踩着地，好像是难以维持重心。狄仁杰疑惑地道：“他怎么会这样啊？”李元芳道：“今天您赶得太急太快了。”“不对呀，驿站明明把最好的马匹换给了我们，再说你的马不是还好好的？”李元芳淡淡地笑了笑，眼神朝狄仁杰腰身随意地一瞥。狄仁杰低头看看自己，也不由得释然而笑了。李元芳跳下马来，站在狄仁杰面前，向他伸出右手道：“大人，这马再骑下去会有危险的，请您下马，我陪您走一段，到前面您换我的马。”狄仁杰无可奈何地翻身下马，李元芳牵起两匹马，慢慢跟随在他的身边。两个人一时无语，默默地走了一段。狄仁杰长叹一声道：“哎，元芳啊，你可知我今日为何如此匆忙赶路？”李元芳摇摇头。狄仁杰四下张望着，嘴里嘟囔道：“该就在这附近了。”忽然他眼前一亮，快步朝前面的一个陡坡走去。李元芳看看那条小路极为细窄，摇摇头，将两匹马系在旁边的一棵树上，赶紧跟了上去。两个人三下两下爬上陡坡，眼前顿时豁然开朗，脚下群山绵延，云深雾遮，举头望去晴空如洗，只有几缕淡淡的云丝在很远的天际漂浮。狄仁杰无限惆怅地叹了口气道：“哎，元芳啊，整整30年前我就走过这同一条路。”“30年前？是啊，那时候我经老师严立本推荐，从汴州判佐升任并州法曹，就是经由这太行山一路北行，去到太原。当年我正是走到这个地方，遥想志士父前在河南别业的老父，南望河阳，感慨万千，泪沾衣襟，方才深深体会到忠与孝原非一变，子和臣情难两全的道理呀。未曾想这30年一转眼就过去了，而今是赋闲的时候，竟然走的还是这同一条路。”狄仁杰说着，眼眶不禁有些湿润，他按了下心潮起伏，看看身边的李元芳笑道：“30年前你还刚刚出生吧，和你说这些恐怕是难以得到共鸣啊，啊，是不是啊，元芳？”李元芳温和地笑了笑道：“大人，您只要不说是对牛弹琴，我就很感激了。”狄仁杰被他逗得朗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 好啊，我倒还没见过这么聪明的牛呢。李元芳道，大人，您要是发完感慨了，咱们就接着赶路吧。前面暗里该有个歇脚的凉亭，我们去那里饮饮马，喝口水，然后就一鼓作气，趁着日落之前翻过这道山崖。好，就听大将军的。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勤，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

0: 节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返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在。
1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4: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
4: 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6: 天上不，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5: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6: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7: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6: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8: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6: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9: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6: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6: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汇款多核实。
2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2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2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2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1: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2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2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2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心看，任意听，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

0: 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京时间15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我是

0: 活动，
1: 哎，
0: 送欢笑到基层嘛，
1: 是啊，
0: 哎，搞的是红红火火，圆圆满满。
1: 嗯，
0: 当然了，啊，这份成功的前提呢，是受到了各级领导、各界人士跟我们广大观众朋友们的鼎力相助。
1: 对，
0: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站在我旁边的这位陈永泉陈老先生，啊，
1: 怎么了？
0: 一听说能参加曲艺周的这个演出活动，嚯！当时从家里就窜出来了，
1: 哎，咱窜出来了，
0: 啊，不是，您就扑出来了，
1: 扑出来不像话呀，
0: 蹦出来了，
1: 我说走出来了，
0: 啊，对对对对，您就走出来了，
1: 哎，
0: 您就走上舞台了，
1: 嗯，
0: 站在这儿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年轻的相声演员做精彩表演，
1: 哎，贡献点力量，
0: 大家都喜欢您，
1: 嗯，
0: 为什么呀？
1: 啊，
0: 那是，就是因为您就是一位老艺术家，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0: 是不是？老演员。
1: 不够，
0: 老资格
1: 更不行，
0: 老前辈，
1: 哎，
0: 老滑头了，
1: 对，啊，
0: 对，
1: 我说你这老滑头像话吗？
0: 不是，您是老的滑稽的头领，这不老滑头吗？
1: 那也没有切开路说的，
0: 反正甭管怎么说，您这个年龄是不小了，
1: 哎，今年我稍微比他们大一点，
0: 是不是？
1: 哎，
0: 今年陈先生得有10000岁了吧？
1: 哎，对，人有活10000岁的吗？
0: 不，那也得有1000岁啊。
1: 哦，我千年王的万年龟呀。
0: 还没满月呢，
1: 哎，啊，没满月像话吗？
0: 那您
1: 满月了，嗨，满月也不像话，会问的你应该问的，您今年高寿了？
0: 对对对对对，那您今年是高了呢还是瘦了呢？
1: 你是矮了呢还是胖了呢？
0: 不，这也不对，
1: 本来嘛没有切开了说的，
0: 哦，连起来说，
1: 哎，
0: 那您今年高寿了？
1: 75岁。
0: 大家听听，75岁的人了，
1: 嗯，
0: 自打一上台往这一站，精神抖擞，红光满面，对答如流，这个脑子反应快，
1: 哎，啊，这你说对了，
0: 哦，
1: 我们相声演员就是脑子反应快，
0: 哦，还就是脑子反应快，
1: 对，
0: 啊，行，为了验证一下您是否是像您所说的那样，就是脑子反应快，咱们今天在这儿给大家表演一回语言游戏，怎么样？
1: 什么内容啊？
0: 答非所问。
1: 什么叫答非所问呢？
0: 比如说我问您贵姓啊，
1: 我姓陈呢，
0: 错了，
1: 不错，大家都知道我姓陈。
0: 我问您贵姓啊，您说您姓陈，这大家都知道，
1: 嗯，
0: 这叫所问所答
1: 啊。
0: 咱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答非所问。我问您贵姓啊，千万不能说您姓陈。
1: 那我得说什么呢？
0: 您得说，嘿嘿，我这脑袋是。
1: 那，啊，您这像人话吗？
0: 您回答的越不像人话，就算您对了。
1: 哦，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问我一句话
0: 啊，
1: 我回答的越挨不上，不沾边，胡说八道，云山雾罩，就算我对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你问我几句啊？
0: 5句。
1: 哎，太少了，你来50句吧。
0: 不用那么多，不出5句，在朋友们面前您就得献丑，
1: 没那事。
0: 那咱们开始。
1: 可以，
0: 我先给您托付托付。
1: 好，好，谢谢。
0: 这个，我邀请今天到场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当一回临时的裁判员。
1: 怎么裁判呢？
0: 那么下边呢，我问陈老师几句话，他回答的这个话跟我问他的这个话呢，如果意思不挨着，咱们就算他对了。
1: 嗯，
0: 假如意思一挨上，哈，我对今天各位朋友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什么请求啊？
0: 哎，我请大家，咱们给陈老师热烈的鼓鼓掌，怎么样？
1: 嗯，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为什么给我鼓掌？
0: 哎，鼓掌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羞臊羞臊他老人家的面皮。我没有别的啊，我就给大家，
1: 哎，什么行为，
0: 鞠躬了，谢谢谢谢谢谢，
1: 啊，
0: 哎呀，谢谢谢谢谢
1: 谢，什么还真有捧场的。
0: 那咱们就开始了。
1: 哎，好，
0: 注意听啊。
1: 哎哎，
0: 您贵姓啊？
1: 我刚吃完饭。这还不上吗？还不上吗？乳了，还没搞上对象呢。
0: 70多岁的人还没有女朋友呢，
1: 这灯够亮的啊。
0: 哎，几句了？
1: 3句了。我说您听见什么了就鼓掌啊？
0: 我这儿问您几句了？
1: 我说3句了。哦，这儿还一句呢。
0: 怎么样？
1: 哎，不成，你这叫蒙事。
0: 这不算，
1: 这不能算。
0: 再来，
1: 哎，
0: 您精神集中，
1: 可以，
0: 千万别忘了鼓掌啊！
1: 都讨厌了。
0: 您贵姓啊？
1: 我刚吃完饭。

0: 刚吃了什么饭呢？
1: 我今年75了，还没搞上对象呢。
0: 70多岁的人还没找上女朋友，
1: 这刚够亮的啊！
0: 几句了？
1: Thank you very much。
0: 还会英文？哎，错了吧？
1: 没有啊。
0: 哎，
1: 我说您怎么又鼓上掌了？
0: 我问您错了吧？
1: 我说没有。哦，这儿还一句呢。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说法。

气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

图，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

0: 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一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包放一边，用声音传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这么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

0: 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关，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把智慧装进脑袋，
12: 把财富装进口袋，
13: 口袋里的经济学。
11: 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口袋里的经济学。之前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财报资产负债表中几乎每一个科目的含义，那么如果现在给你一份资产负债表，你应该怎样去快速阅读，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要点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拿到一份资产负债表，大家可以按照日常生活当中先找钱后花钱的习惯，先看看钱的来源，然后再看看钱的去处，其实也就是先看报表的右边或下边。看财报最后一行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栏目的数字，大家就能知道公司有多少家当。再看上一行所有者权益合计，就能知道公司有多少钱是自己的，有多少钱是借来的。那么负债表从哪里入手呢？针对负债，接下来大家要寻找以下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借，向谁借，借多久，利息是多少。这几个问题是帮助我们理清楚企业借款的原因及迫切程度。如果企业借款的代价比较高，通常都是一种危机信号。尤其是如果一个企业资产负债表显示自有货币资金挺多，但仍然以比较高的利率借款，那么这个企业一定有问题。如果这些负债中让你有感到疑惑的数字，那么还是老规矩，大家可以在财报中搜索相关解释。在摸清债务明细之后，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企业的负债率。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有价值的负债率计算应该使用有息负债比总资产这个公式。企业的负债率应该和同时期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进行比较。原则上来说，如果有息负债超过了总资产的60%，那么企业就算比较激进了。如果遇到宏观或行业的突变，企业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因此，对于有息负债比率比较高的企业，大家应该多一份小心。弄明白了钱的来源之后，我们可以看看钱的去处。对于一家企业而言，看钱的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20集。
3: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到了离大十字不远的人民银行对面的一个小院子里，前面有个小商店，是租用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卖点小百货。父亲写的一手好字，人品又好，被街道居委会选为街长兼文书。母亲则一边经营小商店，一边抽空做点底裤鞋垫之类的东西放在小商店里卖。后来公私合营，小商店归到正合作百货商店，而父亲凭着他的一手好字和一手好算

0: 们就赶到那里。
1: 天津人赶大营时期使用的路单，展开后有 1.5 米长。从时间上看，路单是1922年整理的，距今已有100多年。路单上详细记载的站点有153个，经静海、沧县、德州、临清、濮阳，越黄河后到郑州、开封、洛阳，再经过西安、宝鸡到天水、兰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关，穿哈密，经奇台，最后到达乌鲁木齐，共4000多公里。杨柳青人通过多年的随军贩售和苦心经营，多数人都积累了丰裕的资金，于是他们在各地效仿京津的铺面形式，取个吉祥上口的店名，挂上招牌匾额，改为坐商。
0: 1881年3月2日，当时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商业报纸《上海申报》曾以伏古远方为题，对赶大营一事进行了报道。天津杨柳青人多有运物往哈密一带贸易者，俗称赶大营，即左宗棠驻军处所也。
1: 远在沪上的申报能刊发此消。

祖母是一片不知愁的落叶，朱晨玉。怀念祖母是从一片秋叶开始的，秋天里金色的叶子。在我的记忆里，祖母总是拿着扫把，在秋天里扫那满院子散落的金黄色的树叶。祖母还会在那些落叶里不停地翻捡，把中意的握在手心。祖母喜欢看书，她的书里总是夹着各种各样的落叶，仿佛是她为自己的青春留下的标记。每一段青春都是一片叶子，那些青春的遗骸，无法言说的时光，成了书签，夹在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父亲告诉我，祖父结婚一年后就从军了，再也没有回来。祖母习惯在那些叶子上面写字，一句半句的，大多是哀婉的宋词。我想，那是祖母在用她自己的方式怀念着祖父吧。每年清明的时候，我就会看到祖母去祖父的坟前，把那些写了字的叶子铺满坟头，景象灿烂而华丽。祖母是在秋天离世的，那一天刮了很大的风，院子里的那棵老梧桐树稀里哗啦地掉落了所有的叶子。在叶子的生命中，风似乎明白叶子的心思。我想，如果祖母是落叶，那么风一定是祖父。秋叶只和风窃窃私语。

0: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听第21集。
4: 在哈密有一条140多年历史的老街，曾被称之为宗堂路。其实这条路几次改名，更多的老哈密人把这条老街叫做左公路。
5: 据哈密市地名图志、哈密地名志、哈密县志记载，1880年为纪念左宗棠而命名的宗棠路在哈密老城开始修筑。
4: 这条路东西走向，全长340米，宽9米。宗棠路路名使用长达70年之久。1950年，哈密县城重新规划，宗棠路改名为自由路。经过多次改扩建，自由路延伸至1200米长。1963年，普利清路面，自由路东起共和路，也就是今天的环城路，西至中山南路。
5: 40多年前，作者曾经从这条叫自由路的老街逛到花果山、大十字、小十字，还从这条老街到城郊的东菜园子和西菜园子。夏天的时候，那里的菜农会在凌晨3-4点钟就把各种青菜从地里运到菜，从地里运到。
4: 有路还可以去东西河坝，那里的左公柳枝繁叶茂，在炎热的夏季用绿荫庇护着哈密人。今天在宗棠路上行走，能够感受到哈密留下了许多关于左宗棠的遗址遗迹。左公柳、左公碑、左公渠、凤凰台遗址、左宗棠大营粮仓、老城墙，这些遗址遗迹见证着左宗棠在哈密期间率部兴修水利、屯田储粮、修整道路、发展商贸、植桑种柳、兴办教育的历史。
5: 哈密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要地，善后治理的柱节之地。多年来，哈密市高度重视左宗棠历史文化研究工作。2021年10月，由河南省援疆资金建设的左公文化院在哈密市益州区落成。2023年11月10日，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揭牌成立。
4: 2023年，哈密市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概念规划，左宗棠留在哈密的遗址遗迹将会得到有力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成为传承左公文化的新载体。
5: 2024年1月13日，哈密市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规划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将左宗棠历史文化印记融入城市风貌，融入市民生活，打造高辨识度的左。

中堂文化哈密品牌，来自北京、湖南、河南、甘肃、新疆等地的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的顾问院长、副院长参加了研讨会。会议还邀请了20多位来自全国历史文化研究、建筑景观设计、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发展规划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历史维度，深入实施文化润疆的现实基点，以文化人、以史育人的实践落点出发，围绕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规划工作，共同对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

0: 堂文化哈密品牌，彰显左宗棠文化的现代意义和当代价值，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充分释放出以文化人、以史育人的效应，涵养好市民品格、城市精神和城市文脉。2024年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哈密市第二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报告中提出，要努力打造在新疆占据重要地位、在全国具有强大感召力、影响力的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
1: 2024年1月30日，当作者再次行走在自由路上去寻找左公柳时，惊喜地发现，原来的自由路路牌换成了宗棠路，连自由路跨河大桥路牌都换成了宗棠路大桥。这条哈密人熟悉的老街名，从自由路重回初始的宗棠路路名。
0: 地名是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不能有随意性。按照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经由文史专家提议至益州区民政局，于2023年11月底提出更名方案，征求社会各界以及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后，报哈密市益州区政府审批。哈密市益州区政府于2023年12月8日召开常务会议审议，21日批复并向市政府备案，25日向社会公告。
1: 这次恢复宗棠路命名，是哈密打造左宗棠家国文化哈密标识，增显它的显示度、可感度的一项具体举措。恢复宗棠路老地名，不只是把老地名记起来、叫起来，还要通过挖掘地名背后的故事，传承历史文脉，弘扬左公文化、左公精神，立足有形、有感、有效，扎实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0: 从自由路到宗棠路，每个哈密人都见证了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即使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哈密人依然会感到欣慰，因为哈密人在这条更名后的宗棠路上留下过足迹，并用文字记录下这条路更名的历史瞬间。
1: 140多年前的宗棠路上，左公经常从老城的老粮仓走到凤凰台大营，走进他的菜园子里。他一定边走边想，这条宗棠路也能走到湖南的柳庄吧，柳庄的家人还好吧，柳庄的柳树还好吧，柳庄还是他40多岁离开时的那样吗？离开故乡23年，左公一定会想念柳庄的，要不他怎么在驻守哈密、收复新疆的凤凰台大营的东西河坝开垦了20亩的菜园子呢？
0: 自由路恢复旧名宗棠路，作者高兴地走在这条熟悉的街道上，通过宗棠路大桥，登上凤凰台遗址，站在百年前栽种的一棵棵左公柳边，仿佛看到了左公，看到了140多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切。在哈密东西河坝，20亩菜畦舒展在阳光里，绿意正酣，河两岸的百年柳树枝繁叶茂，这是另一个柳庄生活场景的再现。
2: 录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1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记得外婆很喜欢讲一个狗带稻种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大水淹没旧家园，幸存的人们和动物涉过重重陌生的大陆。这时人人一无所有，一切只能从头开始。但是没有种子，滚滚波涛几乎卷走了一切，人们陷入绝望。就在这时，有人在一条共同逃难至此的狗身上发现了仅有的一粒稻种，唯一的希望。原来狗是翘着尾巴游水的，使得挂在尾巴尖上的一粒种子幸免于难。于是整个人类的命运通过这粒偶然性的种子重新延续了起来。一条狗用一条露出水面的尾巴拯救了整个人类。说起来又心惊又心酸，我走在即将被放弃的最后一片葵花地中，回想与人类起源有关的种种苦难而壮阔的传说。然而眼下这颗星球也许并不在意人类存亡与否。外婆死了，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之中，一生寂静的如同从未在这世上，仍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作为最基本的个体，被赋予的最最微小的使命，生儿育女，留给亲人们庞大沉重的个人记忆，延续千万年的生存经验及口耳相传的古老流言，是所谓生命的承接与文明的承接吧。他穷尽一生扯动世上最最脆弱的一根缆绳，我看到亿万万根这样的缆绳拖动沉重的大船缓缓前行。两条狗缓缓跟在我身后，野地空旷沉寂，四脚蛇随着我脚步的到来四处闪避。我蹲下身子抚摸赛虎，它的眼睛明亮清澈，倒映整个宇宙的光辉。只有它还不知道外婆已经死了，只有它仍充满希望继续等待。我忍不住问他，你带来的稻种在哪里？葵花地南面是起伏的沙漠，北面是铺着黑色扁平卵石的戈壁硬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棵树。天上的云像河水一样流淌，黄昏时刻的空气如液体般明亮，一万遍置身于此，感官仍无丝毫磨损，孤独感完美无缺。此时此刻是自由自在这一状态的巅峰时刻。最后的十亩葵花开得稀稀拉拉，株干细弱，大风中摇摇晃晃，一朵朵花盘刚撑开手掌心大小，如瓶中花一样娇柔浪漫。然而我知道他们最咄咄逼人的美丽，知道他们最金光四射的盛况。如果他们能继续存活下去的话。突然狗开始狂吠，一大一小一同串起向西方奔去。我看到日落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一个微妙的人影，扭头看另一个方向，我看到正在拔草的我妈从容起身，不慌不忙地向蒙古包走去。等她出来，那人的身影只变大了一点点。我们刚立起的假人则站

突然而至的激情长满咽喉，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便大声呼唤赛虎和丑丑，喊啊喊啊，又像在呼唤普天之下所有一去不复返的事物，又像在大声的恳求，大声的应许。孤独而自由地站在那里，大声地证明自己此时此刻的微弱存在。

0: 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二十二集。请听第二十二集。
1: 是一周区宗堂路东头路口，有一棵大榆树，与周围瘦小的小树相比，它好像军营里身经百战的老兵，顶天立地，一言不发，写满了故事。
2: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名叫邱永福的湘军后裔，在自家院子里种了一棵榆树。那个时候，哈密城区人口不过几万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安居也很费力。在院子里种树，可见主人的长远之计。树欲扎根，人也如此。种树这件事儿，对邱永福来说并不陌生。他的祖父邱光德曾经参加过左宗棠在西北开展的大规模种树绿化活动。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兼督办新疆军务，总筹清军进疆事宜。由陕西进军新疆，路途遥远，交通状况很差，生态环境，来自湖南的士兵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左宗棠决心改变这一切，造福后代。他命令筑路部队在大道沿途、益林地带和环城道旁种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为道柳。在哈密左公文化院的照壁上，铭刻着左宗棠幕僚杨昌俊一首广为流传的诗作，赞叹左公的壮举：上向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1: 诗中的湖湘子弟就是刚才所说的邱光德。邱光德他是湖北黄陂人，出生在邱家湾一个农民家庭。左宗棠在两湖招募乡勇，他应征入伍并随军西征，后来战死在伊犁。他的儿子邱正才定居哈密，后任哈密两湖会馆的会首。邱正才的长子邱永福任哈密两湖会馆，永福任哈密两湖会馆，祖先跟随左宗棠西征的历史自然耳熟能详。在院子里种榆树，很显然不是一时兴起。
2: 初春的一天，风中仍然带着一丝寒意，榆树枝芽盘旋而上，顶端细条随风轻摆，

0: 诉说着只有风才能听懂的往昔岁月。
1: 邱永福的三女儿邱月桂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她很喜欢讲述家族历史。电视剧《大宅门》热播的时候，邱月桂就常说起小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最近几年在外地生活的邱家人每次回到哈密，都要在这棵大榆树下拍照留念。尽管老宅院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了，但幸运的是，这棵大榆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哈密城市街景的一部分。
0: 为什么邱永福要种一棵榆树，而不是种柳树或者其他的什么树呢？这个问题，邱家后人在发现。

0: 以便遍插榆柳，植树造林。他们在田埂上多种榆树，在道路两旁广栽柳树。柳树可歇阴乘凉，榆树是农民制作铁木车的材料。在青黄不接的时节，榆钱还可以充饥。
1: 对于务农出身的人来说，种榆树是非常务实的选择。秋月桂常说，在饥荒年代，榆钱确实是救命的东西。过去每当榆钱成熟的季节，秋月桂总会做上一锅香喷喷的榆钱饭，家里人连着吃上几天都不腻。但是在年轻的后辈看来，榆钱饭只是可口的美食，他们无法体会先辈们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筚路蓝缕的日子里，那棵榆树就是心中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0: 新疆著名作家刘亮程在他的散文里，当我们看到祖先留下的树，其实就看到了祖先，感受到祖先的气息。在老树的年轮里，有年复一年的祖先的目光。在这样的轮回中，时间到了我们身上，我们长大了，祖先不在了，但是祖先栽的树还在，祖先留给我们的阴凉还在。这就是一棵老树的意义。
1: 左宗棠对新疆的影响不仅是收复新疆，更重要的是为新疆谋长治久安之策。在西征途中，士兵战时打仗，闲时务农，固然是为了筹集军粮所需，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邱光德的子孙们在哈密的生活轨迹，正是这样一段历史的缩影。
0: 哈密文史学者张旭善曾在《边城旧事》一书中记录过邱永福家族的创业故事。老程的邱家，老上是光绪初年随左宗棠大军到新疆的湘军士兵。邱永福的祖父随大军去收复伊犁，父亲便留居哈密，以后娶妻生子，共生了五个儿子。刚开始，邱永福的母亲以卖蒸馍为生。听人们说，儿子提着馍馍筐在前面叫卖，老太太提着棍子在后面跟随。如果儿子不喊热蒸馍，老太太在后面就是一棍子。这样经营了好多年，他们在老城里开了一处杂货店，兼卖猪肉点心，又在农村置了地，挖了一道坎儿井。2009年，作者曾登门采访张旭善老先生，当时他已年过八旬，本就不善言谈，对于要回答的问题更是惜字如金，只是说了一句：新庄子最早的坎儿井是邱家挖的。
1: 从广植榆柳到兴修水利，都是左宗棠治理新疆的史料记载。林则徐贬谪新疆时力推坎儿井，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再次掀起新建坎儿井的高潮。作为湘军后裔，邱氏在哈密开掘坎儿井是生活所需，更是一种传承。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2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3: 心之向往，大海道，作者林海波。

当城市的喧嚣被滚滚车轮渐次甩在身后，大海盗的风声便迎面扑来，成为萦绕脑际最深刻的回响。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旅行，而是一场心灵的远征，一次与天地对话的仪式，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遇。在这里，时间以亿万年为刻度，风向犀利而又精妙的刻刀将正

穿行于八百里墨鹤岩气的茫茫之境，抚摸着那看似柔软丝滑，实则坚硬如铁的沙基岩，我不由得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发出啧啧赞叹。在这里，终于体验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苍凉壮美。在这里，你猛然发现万物如此渺小，人生何其短暂。在这里，每一颗心都近在咫尺，近得让你总预想着抬手就可摘取。在这里，孤独是一种极美，你仿佛听到远古的鼓点与心跳共鸣。苍穹之下，缀满繁星的天幕守护无边空灵的寂静，风的呢喃，沙的滑动，星的闪烁，让思想在无垠的旷野狂奔。当长风再度拨动沙石的琴弦，我把自己站成一座新的坐标，让苍茫一层层沁入骨血，我瞬间变得很轻很轻，与皓月一起在银河间漫舞。此刻我只用目光在夕照的褶皱里盖一个透明的印章，不携带一粒沙尘，只借一缕孤烟，在梦里吹起永不散去的遥远的

0: 城市都在繁忙，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声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一个会一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新疆各族儿女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好。

0: 条，脑脑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先生书场，三国风云。
11: 三国演义说到了第94回，诸葛亮乘雪破羌兵，司马懿克日擒孟达。却说曹魏大将副都督郭淮跟着都督曹真说，要知道西羌之人自我太祖之时连年入贡，而文皇帝之时也有恩惠加之。太祖是曹操，文皇帝是曹丕，两个皇帝在位的时候对他们都好，他们呢哎跟我们关系也保持着相当紧密，年年入贡。我等可以据助先祖，派遣人从小路直入羌中求救。

郭淮能跟曹真说我们许以和亲这四个字。和亲是把皇室的贵族公主郡主这一类的人物嫁到西羌去，曹真本来就是个贵族，所以呢暂且以之为诱饵，说不定也能够取得一时的信任。总之曹真答应了，当下派遣人星夜持书前往羌胡居住之地，这就是西羌国了。当时的西羌国王叫彻里吉，彻底的彻，里边的里，吉祥的吉。彻里吉打从曹操时代就连年入贡，手下有一文一武。文者乃是雅丹丞相，文雅的雅，丹丸的丹。武将乃是越级元帅，越呢就是超越的越，吉也是吉祥的吉。这彻里吉、雅丹、越级都是翻译名称。当时魏国的使者带着金珠宝贝还有外羌国，先见了雅丹丞相，送上礼物，把这求救之意说了一个明白。雅丹丞相再把使者引见了国王，呈上了文书礼物。彻里吉看了文书，就跟文武众将商议了。雅丹先生，我国与魏国一向都有往来，而今曹都督前来求救，还答应了要和亲，这理当应允。彻里吉说好，那就听你的。当下下令雅丹和越级元帅点起枪兵15,000，都是冠矢、刀弩、枪弓、犁戟、飞锤等等器物。不单如此，那只是步兵而已，还有战车呢，用铁叶果钉装载粮食、军器、食物，还用骆驼驾车或用这骡马驾车，号称铁车兵。雅丹越级辞别了国王，领兵直扣西平关，守关蜀将姓韩，叫韩真，急急忙忙差人送了文书报之孔明。孔明接到这战报之后，回头问众将说，谁敢去退羌兵啊？张苞、关兴说，某等愿往。小将要去。孔明说，你二人勇敢，的确是合适的人选，不过路途不熟啊，不知道该怎么走呢。这样吧，回头换过马岱来，说你们马家素知羌人之故姓，久居彼处，可作向导。于是发精兵50,000给关兴、张苞二人同往。关兴、张苞引兵而去，行不过数日，已经遇到了羌兵。关兴先引出百余骑登山坡一看，但见对面呵，把这铁车首尾相连，随处结寨，车上片牌兵器就像城池的一般。关兴看了半天，哎，这想不出该如何破敌。怎么说呢，你如果正面去攻打，他们就是一车子，可是车与车严丝合缝接在一块，又像城池的一般，它又不像城，说哎，你还可以拿个云梯来爬上去。这车上还有人，还有弓箭，还有各种器械，没见过，只好回寨跟着张苞、马岱三个人商议。马岱说，且待来日把阵势摆开，观看虚实，另作记忆。这是没有记忆的记忆，也就是说忆的记忆，也就是说今天早上兵分三路，关兴居中，张苞在左，马岱在右。

围到西北角上去了。关兴一个人在该兴左冲右突，不能逃脱，而铁车越围越密，越密越围，就如城池的一般。而蜀兵呢，被那车子冲散的冲散，压倒的压倒，你我首尾皆不能相顾。且说关兴往山谷中寻路而走，看看天色已经晚了，是远远的，哎，突然高大的黑旗蜂拥而来，一员羌胡将领手提铁锤大叫说：“小将别走，我乃越级元帅也。”关兴急急忙忙走到前面，尽力纵马加鞭要拖出这掌握呀，没想到不，赶紧勒住马，怎么呢？前面是一断崖，无奈何只得回马来和越级元帅交战。关兴要是真发挥他的实力，还不见得打不赢呢。可是由于地面不熟，胆子变小了，抵敌不住，只好就往这山涧里边逃。没想到被越级赶到，一铁锤打过来，关兴刚刚闪过，没想到铁锤咵的就打在马屁股上，那马受此惊吓，右肩疼痛，呼啦的一下就往那山涧里头倒，关兴呢也就跟着落在了水中。不料就在这一刹那，电光石火的一瞬，忽听得一声响处，背后那越级连人带马平白的扑通倒下水来，倒下水来。关兴赶紧从水中挣扎而起，但见，哎，这是谁？军师派来的吗？关兴提刀要砍那越级，越级跳水而走，可是却留下了自己的马匹。关兴的马匹已经受了伤，不能再用了，于是跨上了越级的马，牵到岸上整顿安配，绰刀上马。但见救他的那员将领尚在前边追杀西羌之兵。且说关兴的马不能使了，只好抢过越级扔下的马，牵到岸上整顿安配，绰刀上马。远远的看见先前救自己一命那员大将，呵，身长九尺，大黑影子，在前边追杀西羌的部队。关兴就想了，此人救我性命，当与之相见，起码得作个揖，鞠个躬，感谢救命之恩。拍马赶到，来至近前，越走越近，可是对方却越退越远。但见云雾之中隐隐有一大将，面如重枣，眉若卧蚕，绿袍金铠，提着青龙刀，骑着赤兔马，手绰眉染，分明他就是自己的爹关云长啊。关公以手往东南一指，还说话了，说：“儿啊，可以赶紧往此路而去，吾当护汝归寨，我会保护你的。”说完不见。关兴往东南急急走啊，走到半夜之上，忽然一彪军马来了，乃是张苞。张苞问关兴说：“你看见二伯父了吗？”关兴说：“哎，你怎么知道？”张苞说：“我被铁车军追赶，追得急了，忽然看见二伯父打从天上咔凌空而下，惊退了羌兵，还指着说你从这条路去救我的儿子，因此引军来寻你。”关兴也把自己跟越级元帅在山涧之中缠斗之事叙述一遍，两个人一对，唉，叹息不已。两个人一同回到炸寨之内，有马岱接着对二人说：“这支部队无计可退，这样，我守住寨闸，你二人前去启禀丞相，用计破之，看看有什么法子，要有谋略，硬干是不行的。”于是关兴张苞二人在之中见了孔明，背说缘故。

下令赵云、魏延各引一军埋伏曲折，而后钦点了3万军马，带着姜维、张翼、关兴、张苞亲自来到马岱寨中歇定。第二天来到高处细细观望，一看，哎，的确啊，这铁车部队联络不绝，人马纵横，往来驰骤。不过孔明却淡淡一笑说，此不难破也。啊，你说什么主意？孔明接着叫过马岱、张翼，吩咐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二人去了。接着又叫过姜维来说，伯约，你可知破车阵之法否？姜维说，这羌人呢，就仗势着一份勇力，岂知妙计乎？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策多妙？孔明也跟着笑说，哦，看来你是知道我的心计了啊。且看这天上彤云密布，朔风紧急，马上就要下雪了，我计可施矣。这计策还得有天下。派遣关兴、张苞二人引兵埋伏去者，另外派遣姜维带着部队出战，但凡看到有铁车兵来，退后便走，而在寨口呢虚立旌旗，不备兵马。这样看来安排已定。这是12月底天气，果然不多时天降大雪。话说姜维引军而出，越级将军也引着铁车兵来到，姜维一接阵就往后退，羌兵赶到寨前，姜维从寨后啊穿出去了。羌兵直到寨外观看，听得寨内鼓琴之声，而四壁皆空竖旌旗，这是怎么回事？赶紧来回报越级元帅。越级也疑惑了，可是不敢轻易造进。旁边还有雅丹丞相，雅丹丞相说，这是诸葛亮的诡计，虚设疑兵耳，可以攻之。这是闹我们的，不怕，上去吧。越级引兵来到寨前，但见孔明手里抱着琴，哎，登上一辆小车，身边不过率引着数骑人马，率引着数骑人马，精兵也不放过，抢进寨中，一路赶过山口，远远的看，哎，那小车隐隐然转入树林之中去者。雅丹接着跟着越级说，这等兵虽有埋伏，不足为惧，走。当下引着大兵追赶，远远的也看见姜维的部队还在雪地之中奔走。越级大怒，催兵急追，可是恰才山路被雪覆盖了，远远看过去一望平坦，正追赶间忽然来报说，蜀兵打从山后边出来了。雅丹说，哎，纵有些小小的埋伏，何足惧哉，只顾催攒兵马往前进发。可就在这时候，忽然一声响，咣的一下，山崩地陷了。怎么回事？西羌兵都落在坑堑之中，背后的铁车呢走得正紧溜呢，一时之间绝难收势而止，那些车哐啷啷啷哐啷啷啷哐啷啷啷都拥了来，而落得个自相践踏，兵马都在前边。

马带张翼三路兵马这个时候也杀到了，铁车兵可以说是自乱阵脚，一塌糊涂。岳继元帅往后边山谷只好去找出路了，正逢着关兴，交马就一回合。这回不同了，关兴胆气壮了，被关兴举起大砍刀，大喝一声斩于马下。雅丹丞相也被马岱活捉过来，解奔大寨而来，羌兵只好四散逃窜。当天晚上孔明升帐，马岱押过雅丹丞相来，孔明如何呢？来叫武士把他身上的绑绳给摘了，赐酒压惊，好言抚慰。雅丹自然也深感其德，万万没有料到阵前相逼一旦捉住了，居然还对我这么好啊。是啊，孔明低声下气，好言好语地说，吾主乃大汉皇帝，而今命我讨贼，那你为什么要帮助这些个贼呢？这样吧，我今天放您回去，

0: 国庆国，永结盟好，不要再听反贼之言。他说跟你什么和亲了，说封你什么地位，他离得远的呢，根本不搭边的。于是将所俘虏的枪兵、军马、器械，通通还给雅丹丞相，放回国去。众人自然拜谢而去。接着，孔明引三军连夜投岐山大寨而来，下令关兴、张苞引军先行。另外一方面，差人奉表彰给刘禅奏报捷音。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听这些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积水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这么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那实现了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劈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点来探早茶啦，
14: 全粉虾饺凤爪，食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6: 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我有一个优良的品质，那就是好货总在最后说，把吊足大家的口味当我的快乐。吃货们最关心的大闸蟹怎么吃最香，吃蟹有啥禁忌，我在这儿满坑满谷的一波奉上。
10: 大闸蟹的吃法呢，可谓是多种多样，与香辣蟹的风靡一时相比，清蒸大闸蟹可谓是久居江湖，长盛不衰。因为这是最能够保持大闸蟹原汁原味的经典做法，也是我们威海人家的一款经典海鲜代表。做清蒸蟹呢，只要把蟹清洗干净，用鱼扎牢的蟹舌呢，千万不要去掉，入锅蒸。

用清水呢浸泡两个小时，捞出沥干。准备的调料是盐、糖、黄酒，还有老抽、醋、白酒、鸡精、姜、蒜、辣椒、八角、桂皮等等。把这些调料呢全部放一个大碗中搅拌均匀，然后呢把大闸蟹放入器皿，把调料倒入密封，然后呢放入冰箱腌上24小时即可食用了。做醉蟹时呢，黄酒的用量已可以盖住大闸蟹即可。此外呢，盐的用量一定要多，一定要选择活的大闸蟹，而且呢一定要清洗干净，胃寒者呢不可食大闸蟹了。西风起，蟹脚痒，现在呢正是吃大闸蟹的最佳季节。但是吃大闸蟹呢也是有讲究的哈，从挑选甄别大闸蟹的好坏真伪，到蒸煮炸炒的各种做法，精吃细品的各种技巧，都是有一定学问的。而健康食大闸蟹呢，尤其注意食用大闸蟹的两个禁忌，才能防止病从口入。一呢是一定不要吃死蟹和生蟹，二呢是不要与浓茶、柿子、啤酒同食。大闸蟹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呢也是十分的丰富，蛋白质的含量比猪肉、鱼肉都要高出几倍，核黄素、钙、磷、铁和维生素 A 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呢，鲜美的大闸蟹并非人人即进食或者是少食。一呢是那些肝炎患者，二是心血管病人，三是伤风感冒发热患者，四是脾胃虚寒者，五是过敏体质人，六是胆道疾病人。孕妇呢一定要少吃或者是不吃，老年人也是不宜多吃的。金秋时节正是橘黄蟹肥之时，食客们自然都不愿意错过这个大快朵颐的好时机。对于老饕们来说呢，美食是一种优雅，一份享受，而食蟹不仅是享受美食，也是享受文化。秋风初起，一年一度的好时光开始了，你也不妨买几个大闸蟹回家尝尝。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京时间18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他搞凤爪，心头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法律热线。以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以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普及法律专业知识，提供法律专业咨询。FM 103.5法律热线。

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正在为您所带来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每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解读热点的法律问题，来用法律的武器一起来守护生活的安宁。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和各位继续来用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一起来聚焦有关于法治阳光护苗成长未成年人保护专题的这个节目啊。我们都知道未成年人呢是祖国的未来，也更是民族的希望，那当然他们的健康成长也是离不开法治的护航。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特别来邀请到了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李怡玲律师来做客到直播间里，那么和各位一起来解读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一些法律的一些知识。那么同样呢，也将会继续来和各位一起来涵盖到家庭、学校、社会、网络还有司法这五大

0: 大家系统了解如何保护未成年人的一些相关法律知识。
1: 嗯，好，也感谢李律师在今天呢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带着这么多的一些这个问题来和各位来进行一个这个探讨哈。那么的确，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啊，可以说是每一个家庭、每个社会的这个心愿，那更是全社会的一个责任。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仅会为大家一起来拆解咱们相关的一些法律的条文，当然也会来结合咱们相关的一些案例，甚至是咱们听众朋友们所遇到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来展开讨论。所以说在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在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哈密零距离官方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留言。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的所有的通道已经全部的在为各位来打开。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李律师也会来在直播间当中来为各位来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当中，那么就是有关于家庭保护。那么要说起这个家庭保护啊，可能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可能会觉得，哎，我把孩子养大就是给孩子，那么但是这在这个法律当中，那么到底作为这个家长他的这个监护职责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又包含哪些具体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和李律师先来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哈。那么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像刚才所提到的，我把孩子从小到大供着他吃供着他穿之后呢，顺利把他送入到这个大学，甚至让他把他送到这个18岁毕业之后，紧接着步入到这个社会，我的责任就算完成了。那么到底在这个法律意义当中所谓的这个监护职责，它是包含有哪些具体的这个内容，先给大家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好吗？
0: 嗯，好的，主持人。关于我们父母在未成年的成长过程中具体有哪些职责，这一点在咱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法典第26条规定的非常明确，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那么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对于抚养来讲，就是咱们刚才谈到的，咱们得供咱们未成年人吃穿，咱们得保证他的身体健康，保证他的基本的生存的需求，这是咱们谈到对未成年人的抚养。那么对未成年人教育呢，不光咱们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咱们国家的宪法当中都有规定，宪法当中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就是他既是咱们，同时呢也是未成年人的义务。也就是说，咱们作为一个未成年人的家长也好，作为未成年人的就是说监护人、父母、子女双方之间如何去履行这些权利义务，咱们不能说，哎，咱们是不是这个孩子既然说他上学是他的权利，那咱们可以让他去上，也可以让他不去上。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既然宪法规定了受教育权既是权利又是受教育权又是义务，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送未成年人去完成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阶段的义务教育，否则我们也就相当于违反了民法典，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或甚至来说违反了宪法的相关法律规定。那么保护方面呢，咱们未成年人的保护从人身和财产两方面去看。人身呢，我们在未成年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他的心理健康不受到非法的侵害。那同时还有一个未成年人的财产的问题，虽然说未成年人他没有成年，但是他是有独立的财产权的，未成年人的财产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

0: 疫苗啊，去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啊，不能够忽视孩子们的一些身心的这个需求。那么当然其次呢，刚刚李律师也谈到了，就是必须要来保障咱们适龄儿童接受这个义务教育，就哪怕咱们的生活再困难，也不能够让孩子辍学，因为这是一个硬性的要求。那么其次呢，刚刚李律师也谈到了，就是有关于要妥善的来管理孩子的压岁钱，包括像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会经常会提到的一些继承财产啊等等，那这是作为家长来说不能够去随意的来进行这个处分的哈。那么当然在此刻呢，也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在留言啊，他说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呢啊，说有时候呢这加班也没人看，我想让他独自在家两小时，可以吗？那这种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吗？
1: 这种情况咱们要分情况来看，如果说家里面的各项就是说家庭环境都是比较处于比较安全的情况下，有些家长他因为工作忙，但是他在家里面装了监控，他可以随时照看孩子的情况，那么可以确保孩子处于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那这种情况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是家长没有装监控，或者说家长对于孩子独处的这个空间是没有任何的掌控权的，孩子如果发生危险，家长不能第一时间去掌握，那这种情况那家长的这个监护行为就是有问题的。
0: 嗯，对。
1: 而且还有一个频次的问题，偶尔几次是可以，但是他不能是长时间处于这种孩子无人照看的状态。
0: 是的。嗯，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们哈，尤其是对于这些年岁比较小的一些这个未成年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也是体现出了一个这个监护职责的一个底线的一个要求啊，你必须要来确保孩子的这个安全。因为在之前呢也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案例，就比方说孩子让家长让孩子独自在家，那么孩子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攀爬窗户出现了一些不慎坠落呀受伤啊，则同样也会来面临到相关的一些这个批评教育，甚至是家庭教育的一些这个指导哈。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来给咱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来做一些这个提示啊，尤其是年岁比较小的一些这个未成年人啊，尽可能的是不要选择去单独的居住啊，必须也是得有咱们相关的一些监护人的一个陪伴啊。当然如果说各位还有更多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啊，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我们的哈密零距离，那么继续呢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交流啊。那么刚刚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具体的这个父母的职责，那么接下来当然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说父母严重的失职了，那么甚至是伤害到孩子，那么监护权能不能被撤销啊？那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关心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父母不称职了，那么这个监护权它能被这么随意的撤销吗？
1: 监护权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被撤销，但是它不能随意被撤销，就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的情况下，这个监护权是可以被撤销的。其实咱们有一些父母啊，咱们中国人可能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哎，有些父母会觉得我管我的子女和别人有什么关系，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然后就会出现对孩子打骂体罚，甚至有的时候严重威胁到孩子的生命健康安全，威胁到孩子的生命健康安全的这种情况。那么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民法典第规定了监护资格被撤销的法定情形，也就是我们国家明确是有监护资格撤销制度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法律规定，当父母严重损害被监护人的身心健康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监护资格可以被撤销，或者说父母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他拒绝将他部分的监护职责或者说全部的监护职责委托给有能力履行监护职责的他人，严重危害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可以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的。但是这个撤销是有严格的法律程序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规定的有关组织个人必须向我们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相关的申请。那么这个有关的人，其他法律规定的他人和有关组织，包括咱们最常耳熟能详的民政部门，咱们的居委会，咱们的社区，咱们的学校，甚至是医疗机构。 也就是说咱们社会在从一个全方位的角度去关怀咱们的未成年人，当社会的有关部门发现我们未成年人他的监护权受到了侵害，也就是说他父母或者说他的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出现问题，或者说长期对于监护职责的履行是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

0: 者说有些父母长期吸毒，
1: 嗯，
0: 长期赌博，给未成年的身心造成严重的影响，导致未成年长期处于一个事实上没有人管的状态，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也是我们都会纳入到考虑范围的。
1: 是的，那其实是相当于像这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学校啊，还有包括像医疗机构啊，
0: 嗯，
1: 甚至是刚才所提到的妇联呐，民政部门呐，啊等等哈，可以说它都是最后的一道防线，
0: 对，
1: 确保的就是孩子他并不会处在这种无人管的这种状态，啊。
0: 对对对，咱们国家有一个监护兜底，像这种情况的时候，嗯，咱们在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这个还申请撤销还未实际撤销的这样的一个中间阶段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国家会有一个国家监护兜底的制度，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民政部门将担任一个临时监护人，去对咱们的未成年人起到临时监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明白了。所以说啊，刚才和李律师聊到了这么多有关于家庭保护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其实我们也听到这儿哈，可以完全的可以理解为，那么家庭保护其实它并不只是一个养字儿哈，其实它更多的应该是在于这个教，还有就有一个护字儿，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怎么样来去保护孩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了，他说啊，想问一下李律师，孩子沉迷游戏我该怎么办，那这算是我的一个监护的失职吗？这应该是很多家长们可能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因为进入到青春期的一些孩子们总会被各种各样的一些陷入进来这个网络所吸引，
0: 嗯，
1: 那很多这些家长们可能找了半天原因找不出来，只能就开始从自身来找问题，
0: 嗯，
1: 那所以说孩子沉迷游戏了，那作为家长到底该怎么办，这算不算一个监护的一个失职呢？
0: 其实孩子正常的去玩游戏咱们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他过度沉迷的话，那么家长的这个监护职责可能是有一定程度上失职的，因为未成年人他的自制力毕竟是有限的，
1: 嗯，
0: 我们成年人作为他的监护人来讲，我们就是要帮助他养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以及在他做的不对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纠偏纠错。
1: 是的。
0: 那么同时我们国家对于这方面也是有相应的规定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那这个规定就规定了未成年人玩游戏，其实希望我们全社会以及这个游戏的这个游戏端，
1: 嗯，
0: 都会对未成年人进行一个限制。那这个上面这个通知的规定就是限制未成年人玩游戏只可以在周五周六周日，
1: 嗯，
0: 以及法定

0: 注册，你要用孩子的真实身份实名去注册登录。因为孩子的身份实名注册登录的话，那么后台会对，因为监测到他是未成年人，后台会对他游戏的时间就会进行相应的限制。如果是家长以家长的身份去注册相关的游戏账户的话，那可能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方面，家长他自己首先我们家长要给孩子树立一个规则，玩游戏玩多长时间，建立一定的就是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那么同时家长在注册的时候要注意，一定要让孩子来实名注册，而不是自己去帮孩子用自己的身份去注册，这样不但不会帮到孩子，反而会害了孩子。
1: 是的，所以说只要就是偶尔的这个沉迷啊，家长做一个及时的一个干预，引导啊，这应该是不算失职的啊。但如果说你压根看到这孩子彻底每天在玩游戏，也没个时间，之后呢，家长呢索性也就放任不管了，也导致孩子的这个学业荒废了，也身心健康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些影响。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就是代表着可能就会已经涉及到了没有履行教育引导的这个职责啊。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现在像刚才李律师所提到的各种这个游戏端呐、等等，它都已经是其实已经起到了一定的这个干预，到了一定的这个干预之下，家长朋友还是要做一个及时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当然如果说家长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困难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完全可以来寻求咱们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比方说像心理的一些疏导的专家，甚至是家庭教育的一些指导，也都是没有问题哈。
0: 好，并且咱们家长如果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啊，发现咱们孩子偷偷的用成年人的账户，比如说他冒用其他成年人的账户，或者说他假装不知道怎么得到其他成年人的身份信息，注册了相关的游戏账号的话，那我们如果防止他这种行为，也可以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进行相关的投诉。
1: 好，也感谢您的一个答复哈。那么当然我们都说啊，这家庭呢是港湾，这学校呢是乐园，那么但是呢这个校园的这个欺凌啊，也是让一些这个孩子的校园生活可以说是蒙上了一些这个阴影。那么刚刚呢聊到的是一个家庭保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学校的这个保护。那么要说起这个学校的保护，首先我们自然就要明确的就是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算是校园的这个欺凌呢？这个界限到底是在哪儿？所以先请我们的李律师先给大家来画一下这个重点，到底什么情况才能够来算是为这个校园欺凌呢？
0: 咱们法律上的这个校园欺凌的界定呀，通常它有这么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它有一个重复性，也就是说它这个事情不是偶发事件，一次两次，是多次，这是首先第一点，它具备重复性。第二点呢，它具备力量的一个不对等性。通常被欺凌的孩子以及欺凌者，欺凌行为的实施者以及被欺凌的孩子，他力量是不对等的。被欺凌的孩子长期处于一个弱势的状态，被霸凌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三呢，这个伤害性是比较大的，有可能对孩子有肢体上的欺凌、肢体上的伤害、身体上的伤害、言语上的伤害，甚至心理上的伤害，那包括网络上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暴力对孩子造成的一个伤害，这个我们都会认定为是法律上的欺凌的行为。
1: 那当然李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在这里呢也看到这位朋友在说到了，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有关于刚才提到的这个校园欺凌，他说这个校园欺凌啊，刚才一直在说到这个校园内，那想问一下，就是校园外的一些这个涉及到学生的这个欺凌，他算不算他的一个这个治理范畴当中啊？
0: 校园外，那咱们就要看欺凌的对象具体是什么了。
1: 要看对象了。
0: 对。
1: 所以说各位呢还是要把这个有关于这个打闹嬉戏要彻底的给它区分来开啊。如果是同学之间的这种打闹嬉戏的话呢，那就像刚才其实李律师给大家给了几个点啊，就可以来看得出来他到底是如何来进行一个这个界定的。那么当然要说起这个校园欺凌的这个问题啊，可以说一直都是全社会都是比较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啊，可以说一直都是全社会都是比较关注到的一个这个防欺凌方面有哪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定的这个责任啊。那如果说学校没管好的话，那么要承担相关的一些这个责任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请李律师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说明好吗？
0: 好的。关于咱们学校关于防欺凌这方面的一个法定义务啊，咱们学校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法定义务。首先咱们学校 他有一个预防义务，也就是说在发生欺凌事件以及还没有发生欺凌事件之前，我们学校首先要建立一个校园

欺凌防控工作机制，有这样一套完整的机制去预防欺凌事件的发生，这是我们学校第一个预防义务。那么第二个呢，学校有一个处置义务，也就是说欺凌行为发生之后，我们学校不能不管不顾不问，我们学校要做到，首先我们要立即制止相关的欺凌行为，同时我们要通知家长，对，同时我们通知完家长以后，我们要对这个欺凌的事件产生调查评估，同时对相应的责任人员进行教育惩戒。那也就是说我们学校是一个积极作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三点呢，咱们学校还有一个报告义务，也就是说处理这个欺凌事件呀，我们学校不是说内部处理完这个事情哎就结束了，不是这样子的，学校结束了不是这样子的，学校必须

0: 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新闻啊，就比方说学生长期有被这个欺凌的这种情况，因为学校没有及时的这个干预，最终也是承担了相应的一些这个赔偿责任，也并且对相关的负责人其实进行了一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处分啊。那么所以说刚才李律师所谈到的这几个点，那么其实他可以说是对于学校的责任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明确了哈。那当然李律师呢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来咨询一下您，就是如果说是孩子一旦是遭遇到了校园的欺凌，那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孩子到底该怎么样来应对？那么实施欺凌的这个学生，他们又会来面临到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后果？那么也请您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1: 好的。首先我们先谈一下，如果说咱们孩子遭遇到欺凌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啊。首先咱们孩子其实家长在履行监护职责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咱们家长在平时跟孩子的沟通过程中，我们首先就要和孩子树立一个观念，如果在学校受到欺凌，告诉他们欺凌行为是什么，如果在学校里面受到欺凌情况的话，要第一时间告诉父母老师，不能说因为胆小害怕敢说的话，那他就会长期受到这种侵害，而家长和学校都不知道。所以说首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教育孩子的时候，首先要给孩子树立这样的一个观念，让他敢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0: 是的，就相当于这个受到欺凌其实并不是你的错啊，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不要去忍气吞声，不管是告诉老师、告诉家长啊，第一时间就要来进行一个告知啊。
1: 对，然后其次呢，我们家长应该帮助孩子保持冷静，我们家长帮助孩子全面的去梳理这个事件，家长首先了解这个事件怎么样，全过程是怎么样发生的，然后我们家长和孩子一起去面对，帮助孩子去处理，正式跟学校沟通，跟老师沟通，然后确立相应的处理方案。同时呢，我们家长在必要的时候要保留孩子受到欺凌的相关证据，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他可能毕竟太小了，他很多时候他是需要家长的帮助的，比如说咱们保留相关的证据，当时伤情的照片，或者说去医院检查的相关报告，或者说我们如果说认为情况比较严重的话，我们要及时报警。
0: 对，那这是刚才就是咱们很多朋友们所提到的，就是遭遇到了校园欺凌的这个情况，那么孩子到底该怎么样应对呢？其实。

0: 最多就是老师叫个家长过来之后紧接着骂两句就结束了。那么那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来说，那其实心里面其实并不痛快，好像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本质。所以说那现如今有咱们相关的一些法律的一个颁布实施啊，那么实施欺凌的这个学生，那他们会面临到什么样的这个后果？李律师给大家来讲一讲吧。
1: 实施欺凌的学生，我们要看他具体的这个欺凌行为的严重程度。如果说他欺凌行为比较轻啊，那学校可能会对他给予轻度的惩戒。那比如说就像刚才咱们谈到的点名批评，或者说是责令赔礼道歉。但是如果说他的欺凌行为进一步升级，那么学校可能会给他相应的纪律处分，甚至学校可能会对他停课停学。当然这个停课停学是有一定时限的。那再往后上升到违法层面甚至犯罪层面的话，如果他对被欺凌的学生的人身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那么是有可能构上刑事犯罪的，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说不是简简单单的学校惩戒就可以咱们概括这个欺凌实施者的一个行为。欺凌实施者的行为，他如果说轻则学校惩戒，重则他有可能就是构成了犯罪。
0: 是的，所以还是要看这个事情的情节的这个严重哈。那同样其实说了这么多，一直在强调的是有关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那么这也是需要家长学校还有咱们全社会来做一个正面的一个引导，怎么样来给孩子从小到大来树立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哈。那么当然刚才和各位一起来谈到了家庭保护甚至是学校保护，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也将会和各位继续来走出校园，我们再去聊一聊有关于社会保护还有网络保护以及司法保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和各位一起来休整一下，那么进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3: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4: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5: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2: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4: 哎妈妈多挣点钱，
2: 这个是我们一路免费旅游
6: 一路享啊。
2: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7: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的，不要给妈妈买了。
8: 少买一些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9: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8: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0: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8: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

0: 吃点，有点惬意。这家网红店好贵，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逼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跳进现实。
2: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看产地啊，北京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3: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4: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2: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0: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练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5: 这里有权威发布，
6: 阜阳海啸，国务院日前，
7: 最高人民检，
6: 最高人民法院，
5: 人民报，这里有专家解读，
8: 影响一下你购买的
9: 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
8: 像我们前面的案例当中，
5: 法律热线，欢迎您继续

0: 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话题哈。那么就像我们一直所说到的，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同样也更是民族的希望。那么他们的健康成长也离不开法治的护航。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来邀请到了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李怡玲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为大家一起来解读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这个知识。那么刚刚呢，和各位一起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家庭保护，还有这个校园保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各位继续来走出校园，一起去看一看这个社会哈。那么这个社会环境啊，其实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影响，同样呢是不可忽视。那么在此刻呢，也看到有听众朋友在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哪些场所明确禁止未成年人进入，那么对于经营者如果说违规了，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处罚？哎，这一看就是家长朋友所问到的哈。那么首先呢，也请我们的李律师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那究竟是哪些这个场所是明确的有禁止未成年人进入？那如果说就像刚才所提到的，那么经营者违规了，那这种情况他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处罚？
1: 好的，主持人，关于年人保护法，其实对这个问题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0: 嗯，
1: 咱们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就明确规定了，营业性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咱们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并且呢，这些经营者应当在显著的位置设置未成年人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0: 嗯，
1: 如果他们违反了这方面的规定的话，那么他会面临市场监督部门的相关的行政处罚，有可能会罚款、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或者严重的甚至有可能会吊销他的相关的执照。
0: 是的，所以说对未成年人的这个社会的保护哈，各位可千万别觉得这是一个空话，因为监管部门这个都是动真格的啊。所以说呢，咱们的家长朋友也要注意，如果说在您的这个周边您有看到了一些比方说未成年人前往到一些这些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场所啊之后呢，如果说发现这种问题的话，各位也可以及时来进行一个举报，也都是没有问题，因为一定会有监管部门来动真格的来进行这个处罚。那么当然除了这个场所方面的这个限制，那还有就是这个网络游戏啊，防沉迷，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所关心到的这个问题了。那么究竟在这个网络游戏防沉迷当中，那其实国家方面其实也给出了一些这个硬杠杠啊，也是给划出

0: 了一个通知，是关于禁止咱们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这样的一个通知。也就是说，平台它会对未成年人，它监测到这个用户是未成年人之后呢，要求相关的平台就对未成年人用网络游戏的时间进行限制。比如说我限定某一个时间段去玩，那这个通知就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玩相关的游戏的时间只能限定在周五、周六、周天和法定节假日的每晚上的8点到9点可以玩一个小时。
1: 嗯，
0: 那这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他玩游戏防沉迷做的一些举措。
1: 嗯，那当然在此刻点看到这位朋友也是留言，他说啊，孩子用我的身份证呢注册了游戏，就绕开了这个防沉迷。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呀？
0: 绕开了防沉迷，那我们家长就可以向咱们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进行投诉。
1: 对，
0: 实名投诉
1: 这个。其实
0: 这
1: 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着的哈，在生活当中。
0: 嗯，
1: 对，所以在这里呢也要告诫咱们很多家长朋友们，尤其是这些信息类的一些东西啊，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也能够来进行一个妥善的一个这个保管哈，不要轻易的去泄露给孩子。当然如果说已经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那么首先所提到的去联系一下这个平台啊，要么就是要求平台看能否来进行一个修改账号实名信息啊，来启用咱们相关的一些防沉迷的这个系统哈，就可以了。那现在也只能是这样去干预了哈。所以在这里呢依旧要提示咱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这手机看好喽。那其次呢，您的很多的一些这个身份证的信息还有个人的这个信息银行卡信息啊，也不要轻易的去给孩子来进行这个透露啊。那么当然，那么现在的孩子啊可以说都是网络的这个原住民。那其实呢这个网络啊其实它也是藏着很多的一些这个风险，就比方说网络的这个欺凌，那是在刚才也谈到了，还有就是有关于未成年人的这个擅自的这个消费啊。那么首先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问题来说起，就是有关于遇到孩子遭遇到了这个网络的欺凌的这种情况，那到底该咋办哈？那么这种情况，这应该是对很多家长朋友来说是监管方面可能会比较有的放矢的一环了，因为很多更多的去关注孩子们在校园的生活当中自己的孩子的身心的这个成长，但是在网络当中那这孩子的表现到底如何，那很多家长们其实一点都不清楚。所以说如果说孩子在网络当中遇到了这个欺凌，那这种情况该咋办呀？
0: 那网络当中的欺凌，咱们主持人指的网络欺凌是哪一方面呢？
1: 就比方说孩子的一些这个聊天记录啊，还有包括像一些这个视频呐、等等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作为这个家长应该怎么办？
0: 如果说咱们遇到了网络欺凌，比如说就像一些视频欺凌，比如说就像一些视频网络暴力，
1: 那对
0: 啊，网络暴力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首先第一，咱们家长可以立即联系这个相关网络的这个平台供应商，我们跟平台沟通，说明一下咱们这个孩子是一个未成年人的情况，要求平台进行断链接或者说删帖等相应的举措，平台要有所作为。那么如果平台不作为的话，那第二步咱们家长可以向我们国家的12315来进行投诉，或者说咱们现在我们国家是有网信部门的，网信部门就主管这一块儿，咱们可以向网信部门反映这个相关的情况，以及孩子受到网络欺凌的这种不太好的这种事情，我们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网信部门他会出动用他的力量进行调查核实，并且他会责令相关的平台断链接或者删帖，进行一系列的维权。
1: 是的，所以说施暴方他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监管部门会要来进行一个监管，而且他也要承担相关的一些责任哈。所以在这里呢，除了刚才李律师所提到的这些方式之外，其实作为家长朋友们更多的可能就要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有关心理的状态。因为近些年来有关于这个网络方面的这个暴力啊，因为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可能对于网络孩子们所存在网络世界当中其实并不了解，所以一旦是发现或者遇到了这种网络的这种霸凌，甚至是涉及到了一些恐吓啊，或者是隐私的一些这个泄露，甚至是谩骂辱骂这种情况，那么孩子的心理自 自然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创伤的，所以也是需要希望咱们的家长朋友们，那在事后啊，也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孩子的心理的这个状态，必要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来去寻求心理的这个疏导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个比较高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关于未成年人擅自进行网络消费的这个话题哈。那么要说起未成年人进行网络消费的这个事情，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这个常见的事儿了，因为在生活当中真的是经常能够听到，也经常能够遇到。就比方说小到孩子们去充值游戏啊，甚至是现如今短视频的这个流行之后呢，在网络当中也经常会听到，比方说某一个孩子去打赏主播啊，像这种情况之下，甚至一打赏这个就不是三毛五毛三块五块的去打赏了。所以也有家长一直在问到一个问题，那如果说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孩子去充值了游戏并且也打赏了这个主播，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钱能退回来吗？李律师，
0: 那咱们这种情况要分情况来看了、那要看，首先咱们要看孩子的年龄，因为法律上对于孩子年龄的界限是有明确的规定的，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他做的这种直播打赏也好，充值游戏也好，他的这个行为是充值游戏也好，他的这个行为是通过他的法定代理人去帮他做的。但是如果说孩子已经8周岁以上了，那又未满18周岁，那这个阶段他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他的行为我们就要区分，如果说跟他的年龄智力相当的行为，那他是要负责任的，如果跟他年龄智力不相当的行为，那么可能就可以追回。所以说我们要分情况来看，不是说一定能追回，也不是说一定不能追回。
1: 是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这还是要看，一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年龄的这个情况啊，8周岁以上和8周岁以下这两个这个级别哈、因为对于其实可能更多的朋友应该会关注到8周岁以上的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消费，因为刚才其实李律师也讲到了这个8周岁到18周岁，这应该都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这个情况哈。那么消费行为是否是有效，主要还是要看，就像刚才所提到的，他的这个认知的水平。就比方说哈、那么孩子去花几十块钱买一个文具、充个游戏币，通常认定为是有效的。但是花几千块钱啊，你去来进行这个充值，甚至经常会听到很多些孩子可能花个几万块钱去充值啊，打赏主播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说已经是超出了孩子的这个认知的范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家长其实你是可以来有权来要求去退还的哈。当然具体的这个事例还是要具体的这个分析，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关于证据的这个提供了，所以家长也必

0: 来证明这个消费是孩子独自来进行操作的，所以这个证据你必须得提供到一个闭合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这样的话才能够来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这个举报，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好，那么当然和各位来聊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最后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司法的保护。那么尤其是当未成年人遭受到侵害的时候啊，司法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这个保护的防线了。那么所以在此刻呢，也想问一下李律师，就是有关于未成年人遭受到侵害之后到底该怎么样来维权，那么这应该是很多朋友们最为关注的哈。
1: 关于未成年人遭受到侵害以后呢，其实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一次它全方位的对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亮点就是强制报告制度。强制报告制度呢，就是要求我们全社会的学校、医院、村委会包括社区，在工作中或者说生活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是疑似遭受了犯罪行为的这样的一个侵害，那么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如果说没有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话，那么会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那这就是体现了我们国家对于就是我们国家想

0: 成年人他的心理发育毕竟不是太健全，那么我们在向未成年人取证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公安机关也好还是检察机关也好，我们尽量要求是一次性完成对未成年人的讯问、检查、取证，避免对未成年人的心理造成二次伤害。那同时呢，如果对未成年人有过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那么我们国家在对他的处罚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从业禁止制度，也就是说这个人即使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我们国家也会禁止他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相关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从方方面面去保护未成年人。
1: 嗯，好。
0: 同时呢，
1: 好，也非常感谢李律师的一个这个解答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能再和李律师来过多的一些这个交流了。当然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线下还有更多的一些有关于未成年人领域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想要继续来咨询啊李律师的话，那李律师如何和您取得联系呢？
0: 大家可以拨打我的电话15299556592，同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也是和手机号是一致的，15299556592。
1: 嗯，好，也非常感谢您在今天来保护的这个种种的问题啊，和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探讨，一个普法哈。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不能和李律师再做一个过多的一个交流了。那最后呢，总结一下吧。那么可以说，未成年人保护呢，这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网络，还有这司法，可以说五位一体的一个合力。那么家长自然就要来做好这个监护的责任，而学校呢，自然也就要来筑牢这个安全的防线。那么作为经营者，也要来守住法律的底线。那么司法机关更是要来做好坚强的后盾。那如果说各位遇到了一些这个问题，当然也别忘了可以来联系咱们的专业律师，来寻求相关的一些这个帮助哈。那么保护未成年人，同样也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特别感谢我们的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李怡林律师来为大家所做的一个专业的解读和一个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那如果说啊，您还有更多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当中来进行这个留言。在之后呢，我们每期节目当中也都会为各位来做一个统一的一个答复。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法律热线的全部的内容，也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更多法律方面的问题，在下期节目我们的法律热线不见不散吧。

0: 京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要送上林志炫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曲风呢，对于他以往来说有着很大的突破和改变，原来是一贯的温文儒雅，这一回突然的狂野和奔放起来，略带着摇滚元素，但是依然唱出了恋人渴望爱情却不可得的心情，来送上这首单身情歌。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7。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梁静茹一个熟悉的声线。

0: 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作至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

0: 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潇潇。接下来听到摄影艺术，来自于许嵩。

我想两个互相珍惜的人应该都不会想要过分的占有彼此，而是偶尔想到对方就会觉得很好。他比暧昧明朗，又比暧昧羞涩，无需承诺，你心底知道这样的遇见是最美好的事。若是打着爱的名义要求更多，那不是爱，是占有。横越继续在耳边陪伴你，听到这首电影《前任三》主题曲《说散就散》。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滚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19:46。
4: 看你眉中的
2: 送上梁文音的《想流浪的鱼》。

时间改变了我们的样子，却在心里留下了彼此的影子。流年逝去里，我们为谁记住，为谁流泪，为谁狂欢，为谁落寞，都一一地定格在了那些若干年的沉淀里。一件东西，一封信件，一声问候，一句想念，都可以勾起那时那年那段最美的记忆来，在思绪里泛滥成灾，然后再慢慢地沉淀。来听听这首《好好的》。

0: 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会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七艘两江游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不在，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

0: 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3: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

0: 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1: 比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2: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0,000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3: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

0: 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2: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3: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
4: 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3: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5: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6: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8: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6: 今天， 山西通州集团留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10: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11: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它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那个探探以后才清楚。
10: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11: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10: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12: 紧着摸排核实几组现象，工作专班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总体平稳。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5: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4: No.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0: 其他国际消息。

0: 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美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美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美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0: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露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

0: 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

0: 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趟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第四集，雪英听了智庸的一番长篇大论之后，嗤之以鼻地说：
11: 呸，我不信，你要真是庄周就不会来太原府乡试，庄周会来考举人，别让我笑话你了。
10: 哎，雪英，我是庄周，可现在又是一个俗人，既然做了俗人，就不能不做俗人之事。实话告诉你，这次啊，我去太原府乡试，其实并不是为了中举，而是为了安慰大哥之心。大哥大嫂从3岁时把我养大，供我读书，又不只指望我今年能够乡试高中，然后再去京师骗一个进士，在乔家门前竖一个牌坊，光宗耀祖。我要是连这个都做不到，不就太让大哥大嫂寒心了吗？既然做了进士，恐怕好歹还得去做一任县令，做完一任县令，我一生的俗事就完了，我脱掉乌纱就不再是一个俗人了，我成了一个既有钱又有闲的人，一个大清国的庄周，一个庄周梦中的蝴蝶，和你这个状元娘子一车一马离开山西。
11: 真的吗？离开山西去哪儿？
10: 轻车简从，行万里路，遍览中华大好山河。哎，比如看看孔老夫子登临过的泰山，秦始皇令蒙恬修的万里长城，苏东坡泛过舟的赤壁，看看徐霞客游记里的黄山，看看那从昆仑山直泻东海的黄河。
11: 太好了，我做梦都想。
10: 智庸揽过雪鹰，两个人并肩对着远方的蓝天白云。

0: 的四大名洞、三大名楼、奇山秀水、名人旧迹。雪英，我们就这样一年年游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名城大邦，然后回到祁县，在山中建一座别馆，两个人闭门读书，春天养花，冬日钓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如同一对神仙眷属，悠哉游哉，不知老之将至。妹妹，你觉得我这个梦做得还是做不得呀？啊，你愿意嫁给我这个庄周吗？
1: 雪英突然把头埋在他的怀里，又抽泣起来，哽咽道：“师兄，你把我们以后的日子说得那么好。”

0: 供的不是主管人间姻缘的这个月下老人。
1: 雪鹰不理他，开始虔诚地祷念道：财神爷爷在上，民女江雪鹰今天在你面前发誓，一生一世非乔志庸不嫁，有违此事，令我这一辈子虽生如死。
0: 说着他回头看志庸，志庸挠挠头，也只好走上前跪下，合手戏谑地悼念道：财神爷爷在上，你老人家管的是天下的钱谷，本不该管这天下的姻缘，可今儿有人一定要让我在你面前发誓，我也不便推辞，让您老人家受累了啊。
1: 志庸，你少胡说，这是在神前。
0: 志庸虽仍旧笑嘻嘻地凝视着他，但眼中的柔情大起，于是他扭转头对着神像拜了三拜，正色道：在下乔志庸，家住山西旗舰乔家堡，今生今世非江雪鹰不娶，若有半句虚言，令我求死不得，心痛如割。
1: 哎，你胡说些啥呀？
0: 志庸一下子跳了起来，又拉起雪鹰笑着说：看你刚才也不拦我，话都说出去了，你才心疼啊。

0: 是。
1: 智庸没有吭气，若有所思起来。雪英有点担心地推推他，智庸哈哈大笑地说，我说雪英啊，你的心怎么就那么实啊？你想想看，万一我考不中举人，大哥大嫂能拿我怎么办？
2: 哦，你是说你要是考不中，大表哥大表嫂就死了心，不再逼你走科举之路，我们俩的事儿就……
1: 哎，这就对了。大哥大嫂那么说，只有考中举人进士之后才派媒人去江家提亲，那是吓唬我呢。我要是考不中，他们就不让媒人去你们家提亲了吗？啊！
0: 雪英的脸一下子绯红起来，羞声道，
2: 哎呀，你是说你要是考中了，我们的亲事还要拖下来，费许多曲折，要是你考不中，我们就……
1: 哎，对了，你不是想过我说的那种日子吗？我要是考不中，那种日子马上就能来到。相反，我要是考中了，你还得等呢。怎么样，还是考不中的好吧？
0: 雪英微一凝思，便立刻喜滋滋地开始穿戴斗篷，成了一个俊俏的小伙子。智庸和雪英相视大笑，握心意相通，一时对这个新决定喜不自胜。马车突然间停了下来，智庸在篷车里连问怎么了，外边常栓回禀道，
1: 二爷，前面有人在吵嘴，堵住了。
0: 智庸想带雪英去看他小时候最喜欢的皮影戏，挥挥手道，
1: 绕一下，我们去前街皮影馆。哎，二爷，那可不行，来时大爷可是交代过的，到了太原府要直奔咱们家的铺子。智庸在车内做了一个鬼脸，喝道，你少啰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快点去吧。到了皮影馆，你最好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天亮之前你还要送雪英小姐回祁县呢。哼，好吧，不过大爷要是查出来，你可得替我兜着点啊。智庸闻言大笑，也不接口，在篷车里痴痴地看着低头含笑的雪英，脸上满是幸福。
0: 前方不远处，背着一袋花生的孙茂才正和一辆马车的车夫吵得厉害。孙茂才正气得跺脚，
1: 你一个赶车的怎么敢这么跟我

0: 瞧着雪鹰这副高兴的模样，他觉得异常满足。陆陆续续，皮影戏馆内又进了不少人，山西总督哈芬陪着钦差大臣、内阁学士、督察山西学政胡元溥等缓步进入。大约这几人一身官气，很快被引着坐在前排，恰在智庸和雪鹰前面。霸王别姬正演到热闹之处，但胡元溥和哈芬只看了几眼便开始说起话来。哈芬拱手道：
1: 胡大人，圣上此次让胡大人亲临山西督察学政，下官大胆揣猜上意，一定是想倚重大人在山西这个地方发掘一些经国致用之才。
0: 胡元溥拈须颔首道：
2: 大人所言不差，目前我大清内忧外患，正是存亡危难之秋，圣上食不甘味，睡不安枕呢。圣朝要中兴，第一件事就是要用人，虽不能说一人兴邦，但有了人才，国家的事情也不是不可收拾，也不是不可收拾。
0: 没有接口，反倒冷笑了一声。胡元溥不解地看他，哈芬叹道：
1: 哎，大人不知啊，只可惜山西这个地方民风不古，自从前明晋商兴起，山西人就养成了一种陋习，不敬重读书之人，他们连做官也不稀罕。有两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啊，我给大人说说啊。一等秀才去经商，二等秀才考皇粮，有道是生意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府也不换。你看看这样的地方能出什么人才呀、
0: 啊、他们的声音越说越大，雪鹰明显被打扰了，忍不住看看智庸。智庸也不高兴了，上前拍拍胡元溥，拱手道：
1: 哎，我说两位东家，有生意外头去说，你们这么说话影响别人看戏了。
0: 哈芬欲怒，被胡元溥轻轻按住手。胡元溥回头道：
1: 啊，对不起，这位爷，我们不说了。
0: 智庸点点头，笑笑坐了回去。智庸打算出去买雪鹰爱吃的花生，而前面的胡元溥与哈芬等人也正起身往外走。这前前后后的还没走到门口，刚巧碰见陆玉翰与其父陆大可正朝里走。矮胖胖的陆大可眼尖，一眼认出了哈芬，便对玉翰低声道：
1: 哎，玉儿，你瞧，那便是山西总督哈芬哈大人。
0: 他声音虽轻，可不少人都听见了，跟着低声嚷嚷起来。一位秀才模样的中年人叹道：
1: 这位是哈大人，那哈大人身边的那位一定就是钦差大臣，当今皇上倚重的文武全才胡元溥胡大人了。哎，他可是来山西督察学政的内阁大学士，说起来我们的命运可都把握在他们手里呀。
0: 智庸闻言一惊，站住目送着哈芬和胡元溥走出。雪鹰也听见了，走过来低声嗔道：智庸，听见没有，刚才坐在我们前面的是钦差大臣和山西总督。
1: 毫不介意的哈哈笑道：是吗？真没想到，我乔智庸刚刚和两位朝廷重臣打了交道。皮影戏馆外，孙茂才蹲着卖花生，一边吃花生一边看书，旁边一个卖大饼的年轻伙计开玩笑说：哎，你这人卖的还没有吃多呢。茂才头也不抬地说：你知道什么呀？本秀才 背了这

0: 一口袋花生来太原府乡试，卖掉了就做店钱和饭钱，卖不掉就是我的口粮，我怎么能不吃啊？我不吃它，你给我大饼吃啊。那伙计一边摆手一边继续玩笑道，哎，我也吃一点行不行啊？啊，茂才毫不介意地说，吃吃吃吃，别客气。智庸看到这一幕微微吃惊，眼前这位年近30的骆驼男子似乎有种很奇特的气质吸引着他。智庸不动声色，蹲下去也自顾自开始吃花生，并凑近问，哎，李兄，什么书啊？看得你三月不知肉味。茂才一惊，把那本传山文集一扣，站起来问道，站起来笑道，没干嘛呀，买花生啊。陆玉汉刚巧也出来买零食，一眼瞅见茂才便微微一笑站在旁边。茂才打量了智庸几眼，便一边架起秤盘子起秤，一边唱秤道，瞧这秤啊，给你高高的2斤4两，50个大钱一斤，3824，4832，你给240个钱，哎，便宜你了。智庸盯着茂才看了一眼，掏出钱来放下。茂才大大咧咧地说，到哪儿啊？我不能替你捧着吧。智庸到处找不到纸，便从口袋里摸出临行前智广给他的那封信，不在意地抽出信纸来说，来来来，就到这儿吧。茂才一边倒花生一边念叨，我这个人不会做生意，让你占便宜了，我亏大了。好了，走吧走吧，别耽误读书。玉汉走上前来对智庸道，
1: 仁兄慢走，这位卖花生的骗了你。
2: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3: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意听。
2: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说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展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2: 新疆首批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哈密率先启动。
1: 哈密口袋公园构建便民服务圈，打造家门口的幸福驿站。
2: 烈士亲属无偿捐赠革命烈士证明书原件。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

0: 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并形成覆盖风光储氢全领域的产业矩阵。全市20余家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风电装备产业集群成功跻身国家级产业集群行列。5月22号，新疆南山景固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工业零部件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重点生产服务于风光合储清洁能源、石油化工等领域的高端紧固件及异形零部件，直接对接西北新能源装备制造与油气开发需求。新疆南山景固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工业零部件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负责人高伟：
1: 我目前计划的竣工日期是在9月底10月初。
0: 作为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新疆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是新疆重点风电塔筒制造商。这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9条生产线，具备年产400套塔架的能力，尤其擅长5兆瓦及以上大型风机塔架制造。公司引进先进设备，已成功生产重量超300吨的塔筒。产品不仅覆盖乌鲁木齐、达坂城、伊犁等疆内市场，更远销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疆中车新能源。

0: 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现场，119台风机已全部吊装完成，全面进入并网攻坚期，力争今年9月底具备并网发电条件。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可达24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73.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03.1万吨。同时，为地方年创税收近1元。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副经理吕雷。
1: 其中有2个厂家，一个是金风，一个是韵达，风机叶片长度也是102米，整个叶轮高度是120米，叶轮直径是220米，单机容量增大了，整个项目占地也减少了，也就是10公顷左右，对绿色节约土地也是很好的作用。
0: 目前哈密已具备年产风电整机2200万千瓦，叶片1320套，塔筒40万吨的产能，零部件本地制造比例超70%，实现从高强度景片、塔筒到发电机、齿轮箱的风电全产业链闭环。金风科技、三一重能、中车、韵达等领军企业齐聚，重型装备、高端齿轮箱等项目补齐短板。同时，产业版图正向光伏、储能、光热拓展。哈密正加速从传统能源基地向国家级现代综合能源基地及高端装备制造高地蝶变。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5月22号，新疆首批2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正式获批落地，哈密市15线项目成为全区率先推进的示范工程之一，标志着新疆绿色算力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为算力产业与新能源深度融合开辟新通道。此次落地的2个项目分别为哈密市15线算力创新示范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1期、克拉玛依市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1期，均以数据中心为主要负荷，2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容量达16万千瓦。哈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小毅。
3: 计划在今年6月份全面开工建设，于2027年5月份全面投运。项目建成投运后，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的电量从以前的30%到50%啊，可提高到90%以上。清洁绿电占示范区总用电量的60%以上。
2: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不接入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期出台政策，鼓励此类模式，以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自治区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洋。
4: 我们测算项目综合到户电价均低于从电网购电的实际成本，可以有效提高算力企业的竞争力。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0: 新疆台消息，5月2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4件，7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1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2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4件，固废污染16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3件。截至5月2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信访举报案件共14批次，715件，重点关注案件50件，其中来电611件，来信10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2号在重庆市观音桥商圈2026年重庆援藏援疆消费帮扶产销对接专场活动中，来自哈密的优质农产品跨越千山万水，与山城人民热情相拥，开启了与哈两地援助加合作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篇章。展销区域内人头攒动，哈密瓜、大枣、驼奶粉、

0: 木葱蓉等产品琳琅满目，参展企业希望借助此次产销对接活动，开启与重庆这座城市的深度合作。新疆新农歌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建森：
1: 仅仅只是今天半天的时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咱们重庆市民对新疆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热爱。接下来我们会利用这次产销对接会，尽快推动我们在重庆旗舰店的设立和专区专柜的开设，把新疆最优质的农产品带给咱们重庆市民。
0: 新疆新雅雅园酒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玲：
2: 一个城市，我们也希望能以重庆为中心，去扩展到整个西南片区的市场，让大家都认识到新雅葡萄酒这个品牌。
0: 此次产销对接并非简单的卖货，而是产业链的深度交融。借助重庆健全的轻工业及食品加工能力，以及科研院所的智力支持，帮助哈密农产品提质升级。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米铁柱：
3: 重庆有着很强的轻工业，特别是食品的加工和销售能力，我们希望也在二产方面后期开展深度的合作，共同研发代工双品，推进产业的提质升级。一产生产方面和重庆农科院建立了联系，在智慧农业病虫害防治方面也要开展深度的合作。
4: 城市更新，成就美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祝银堂报道，近年来，哈密市充分利用城市闲置边角空地，因地制宜，精心打造一批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口袋公园，将生态休闲空间与便民服务举措深度融合，把一座座精致小巧的休闲园地打造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幸福驿站。近日，在益州区东河街道二雅小区的口袋公园，居民正在休憩健身、围坐闲谈。出门见绿、一步入园的宜居场景，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放松身心、休闲娱乐。市民李克正：
5: 这地方大一点，作为我们这个长期居住的居民来说，还是挺安心的，挺好的。
4: 下午六点左右，记者看到在宜州区八一大道东侧居民巷南北两侧的口袋公园，不少接送孩子的家长在此驻足等候。整洁舒适的环境为途经此处的市民提供了便捷休憩场所。公园还因地制宜增设了便民商超、特色小吃等多元服务，进一步丰富游园功能与消费场景。市民陈桂兰：
6: 改造的特别好，像这个主要是外地乒乓球外子特别好，娃娃们有外地地方有爱心，我们也特别高兴。
4: 据了解，哈密市自2022年10月启动城市更新工作以来，已累计实施54个城市更新项目，覆盖老旧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更新、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多个领域。更新改造完成供热、燃气、排水、供水主管网52公里，户内燃气设施更换完成9万余户，利用闲置地、边角地建成并开放35个口袋公园，取得了显著成效。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5月22号上午，西部相约只等你来2026年哈密市西部计划志愿者及三支一扶人员专场招聘会在哈密市人社局一楼大厅举行。在招聘会现场设有政策咨询区、简历指导区等，为应聘青年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青年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西部计划志愿者郑玉涵：
7: 我看了很多岗位，有几家悉尼的岗位也投递了简历，希望后面能够在哈密有更好的发展。
0: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共吸引51家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700多个，涵盖能源、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现场参与应聘人数700多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70多人。本次活动由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哈密市团委将持续跟踪签约落实情况，开展就业回访和后续服务，确保招聘成果落地见效。哈密团市委挂职副书记陶香宇：
8: 精准匹配优质岗位资源，切实解决青年就业发展难题，用心用情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哈密，深耕基层，以青春力量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揭示赋能。
4: 通讯员高志华、马新亮报道。 近日，来自甘肃酒泉的72岁老人翟立生携家人驱车600余公里远赴义乌县烈士陵园，专程前来祭奠大伯翟嘉诚烈士，并将珍藏多年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原件无偿捐赠给义乌县烈士陵园，用质朴心意传承红色血脉，更续英烈精神。在义乌县烈士陵园，翟立生一家人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义乌40天保卫战的英雄事迹。之前，九曲。

0: 助力，心怀感念。义乌四十天保卫战，翟嘉诚烈士侄子翟立生。
1: 打的不是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光荣牺牲，我们很光荣的。
0: 据了解，翟嘉诚烈士生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军十六师四十六团一营二连战士，1950年在惊心动魄的义乌四十天保卫战中壮烈牺牲。2023年，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方发布寻亲公告，终于在甘肃酒泉成功寻得烈士亲属翟立生老人。2026年4月21号，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专程赶赴酒泉，上门走访慰问烈士家属。翟立生老人郑重提出，希望亲自到义乌祭扫先烈，同时无偿捐赠烈士证明书原件。翟立生：
1: 为了不是生活，我无偿捐赠，把这个革命精神一代代往下传，交给人民，交给后代。
0: 1980年，义乌县烈士陵园建成，陵园内安葬着32位在义乌四十天保卫战中牺牲的革命英烈。近年来，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持续开展为烈士寻亲，多方联动寻访对接，让离散英烈魂归故土，让牵挂亲人圆梦。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阿童古力加汉：
2: 通过不断的努力，也为10名安葬在义乌县烈士陵园的革命烈士找到了他们的家属。在后期的工作当中，我们会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不放过每

0: 就业岗位。另外呢，自治区残联和财政厅今年联合出台了自治区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办法，就是刚才所说的，按照文件每100人就要用2名残疾人。那么这个奖补资金呢，主要用于残疾人的工资、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岗位培训和无障碍环境改造等支出，从而降低了人工用人单位费用支出，激发安排残疾人的就业积极性，推动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维护残疾人的劳动权益。这个奖励办法从今年开始执行。那么还有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这个文件上说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制定的招录聘用计划，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制定发布的招考招聘公告，除特殊职位岗位外，不得设置限制残疾人报考的资格条件。那么限制残疾人报考的特殊职位岗位，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同级残联予以充分论证后发布。
1: 好，感谢您的介绍。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咱们这个目前哈密残疾人技能培训方面，
0: 我们残联的每年要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能力，每年呢至少举办1到2期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班。这几年呢涵盖了比如说盲人保健按摩、中西式糕点培训、电子商务培训、刺绣培训、服装缝纫培训、插花串珠等手工培训，还有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这个培训完之后，他就业了，还有20000元的一次性补贴，用多举措进行残疾人就业增收。那么根据当地产业特色和残疾人个性化需求，积极与各用工单位合作，开展定向订单式的培训，确保培训内容与实际就业岗位的紧密结合，根据不同的岗位进行岗前技能培训，并且呢与人社部门积极合作，针对特殊的情况制定特殊人群的职业技能培训方案。当然旨在不同提高残疾人综合素质，也就是为了就业创业打下坚实的技能基础。当然这些培训都是免费的。另外呢还有为这个帮助农牧区困难残疾人切实提高他们的家庭的自身发展能力，进一步巩固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每年呢我们都按照自治区农村残疾人根据哈密当地产业发展特点和市场需求导向，委托各类培训机构开展针对性强、见效快的实用技术培训，依托乡村振兴、农业、教育、科技、人社等部门的资源培训，将残疾人纳入其中开展培训，让他们掌握1到2项的农村实用技能，切实提高培训质量，为残疾人就业创业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个培训结束后呢，各级残联还要引导和帮助残疾人选择合适的岗位就业，同时对残疾人就业和生产还要进行跟踪的回访，协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1: 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还有20000元的这个创业补贴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延展一下这个补贴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呢？
0: 好的。这个根据2013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工商管理、自治区残联联合发的发文，自治区盲人保健按摩行业扶持暂行办法的第193号文件，我在这里头精简了5条。第一，自治区境内注册登记工商营业机构。第二，每张按摩床的按摩工作区域应不少于5平方米。三，对个体开办的盲人保健按摩机构，每户按20000元的标准进行一次性补贴。四，区县残联对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申报扶持资金材料进行初审，于当年11月1日前上报，

0: 这个文件比较长，具体事宜呢，可以和视力残疾人户籍所在地的残联联系，咨询详细情况。
1: 嗯，那目前的这个辅具发放的政策是怎样的？包括怎么样去领取呢？
0: 目前残疾辅助器具的适配发放呢，我们主要用的文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基本型辅具适配补贴办法。那么补贴的对象呢，首先是新疆户籍的持证残疾人，按照文件补贴目录内最高补贴金额不高于600元的辅具，在对应补贴目录中最高补贴金额内，按照实际购买的价格给予补贴。实际上也就是在600块钱之内，在那个补贴的目录当中，基本上就100%补贴，需辅助器具最高金额的，进行80%的补贴。那么对低保户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的残疾人、残疾学生优先进行补贴，按照补贴目录内对应的所需辅具与对应的金额，给予补贴。超出补贴目录金额的部分，由残疾人进行自行承担，反正这个话有点拗口啊。
1: 嗯，
0: 残疾人所在的村社区填写辅助器具申请表，进行审核上报后，上报区县残联进行审核发放。可申请下一个年度进行他的辅助器具。申请过辅助器具的残疾人3年内不得重复申请。
1: 嗯，好，感谢你的介绍。那么当然了，很多残疾听众啊也非常关心啊，究竟什么是这个无障碍环境建设、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包括哪些人能申请、怎么申请啊？这方面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残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通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能够安全、方便、自主的生活和出行，是住建、民政、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系统性民生工程。其中，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由残联牵头具体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主要针对持有1、2级重度残疾人证、属于低保、特困等困难家庭，优先保障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等特殊家庭。改造内容和标准是实行一户一册、全程免费、哈密生物迁移每户6000元的标准进行改造，主要包括卫生间扶手、安全坐便器、防滑地面、轮椅通行通道、低位开关等设施，切实解决残疾人居家出行的难题。申请人向所在村社区残联干事递交申请，经乡镇街道出申复核区残联入户评估审批。此项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方式委托第三方公司实施，最后统一验收交付，不收取群众的任何费用。
1: 嗯，那持证残疾人在市区停车场停车有没有专属的优惠呢？
2: 规定停车场停车40分钟以内全部免费。对于残疾人朋友来说，根据自治区停车收费管理办法，哈密市城区范围内99个公共停车场已经接入自治区智慧停车系统。目前它是实行自动识别、无感通行、无需人工管控。残疾人朋友携带身份证、残疾人证、行驶证到一住区残联登记录入这个车辆信息后，智慧停车场自动识别，不用每次出示证件。
1: 嗯，好， 好，那残疾人如果说遇到这个权益受损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就业歧视啊、权益纠纷等，该如何来维权申请法律援助呢？

安吉市为残疾人开通了全方位免费的维权和法律援助渠道，凡是残疾人家庭困难、民生纠纷等问题均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享受这个法律咨询等服务。一是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的服务热线12345，哈密市残联维权科电话0902-5100-2251002反映问题。

0: 三是符合条件的，有残联协助对接司法部门，全程免费办理法律援助，切实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1: 嗯，好，感谢你的介绍。当然了，也是希望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持续营造一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也让我们每一位残疾朋友啊，都能够平等参与，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活出精彩的人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哈密市残联的各位嘉宾的到来，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本期的政务直通车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3: 哈密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4: 新疆首批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哈密率先启动。
3: 哈密口袋公园构建便民服务圈，打造家门口的幸福驿站。
4: 烈士亲属无偿捐赠革命烈士证明书原件。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

0: 清全领域的产业矩阵，全市20余家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风电装备产业集群成功跻身国家级产业集群行列。5月22号，新疆南山景固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工业零部件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重点生产服务于风光合储、清洁能源、石油化工等领域的高端紧固件及异形零部件，直接对接西北新能源装备制造与油气开发需求。新疆南山景固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工业零部件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负责人高伟：
1: 我目前计划的竣工日期是在9月底10月初。
0: 作为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新疆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是新疆重点风电塔筒制造商。这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9条生产线，具备年产400套塔架的能力，尤其擅长5兆瓦及以上大型风机塔架制造。公司引进先进设备，已成功生产重量超300吨的塔筒，产品不仅覆盖乌鲁木齐、达坂城、伊犁等疆内市场，更远销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疆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调度王文衍：
2: 我们非高产的订单也比较多，
0: 为了满足生产需要，公司现场生产人员达到了200人以上，同时生产的产品在先进技术加持下得到了显著提升。王文衍：
2: 我们这靠风靠压这一方面的话，主要还是靠我们的焊接的一个质量，通过无损焊伤满足塔架焊接质量的要求，去把这个整体的稳定性提到最高。
0: 产业链的蓬勃发展有力支撑了新能源项目建设。在位于八里坤县三塘湖镇戈壁腹地的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现场，119台风机已全部吊装完成，全面进入并网攻坚期，力争今年9月底具备并网发电条件。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可达24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73.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03.1万吨，同时为地方年创税收近1元。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副经理吕雷：
3: 其中有2个厂家，一个是金风，一个是韵达，风机叶片长度也是102米，整个叶轮高度是120米，叶轮直径是220米，单机容量增大了，整个项目占地也减少了，也就是10公顷左右，对绿色节约土地是很好的作用。
0: 目前哈密已具备年产风电整机2200万千瓦、叶片1320套、塔筒40万吨的产能，零部件本地制造比例超70%，实现从高强度紧固件、百米级叶片、塔筒紧固件、百米级叶片、塔筒到发电机、齿轮箱的风电全产业链闭环。精锋科技集聚重型装备、高端齿轮箱等项目补齐短板，同时产业版图正向光伏、储能、光热拓展。哈密正加速从传统能源基地向国家级现代综合能源基地及高端装备制造高地蝶变。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5月22号，新疆首批2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正式获批落地，哈密市15线项目成为全区率先推进的示范工程之一，标志着新疆绿色算力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为算力产业与新能源深度融合开辟新通道。此次落地的2个项目分别为哈密市15线算力创新示范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1期、克拉玛依市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1期，均以数据中心为主要负荷，2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容量达16万千瓦。哈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小毅：
5: 计划在今年6月份全面开工建设，于2027年5月份全面投运。项目建成投运后，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的电量从以前的30%到50%啊，可提高到90%以上。清洁绿电占示范区总用电量的60%以上。
4: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不接入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直接向多个法人用户供应。

0: 督察进行时。
1: 清江台消息，5月2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4件，7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1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2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4件，固废污染16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3件。截至5月2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

0: 开启了渝哈两地援助加合作、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篇章。展销区域内人头攒动，哈密瓜、大枣、驼奶粉、热葱蓉等产品琳琅满目。参展企业希望借助此次产销对接活动，开启与重庆这座城市的深度合作。新疆新农歌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建森：
1: 仅仅只是今天半天的时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咱们重庆市民对新疆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热爱。接下来我们会利用这次产销对接会，尽快推动我们在重庆旗舰店的设立和专区专柜的开设，把新疆最优质的农产品带给

0: 已累计实施54个城市更新项目，覆盖老旧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更新、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多个领域。更新改造完成供热、燃气、排水、供水主管网52公里，户内燃气设施更换完成9万余户，利用闲置地、边角地建成并开放35个口袋公园，取得了显著成效。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5月22号上午，西部相约只等你来2026年哈密市西部计划志愿者及三支一扶人员专场招聘会在哈密市人社局一楼大厅举行。在招聘会现场设有政策咨询区、简历指导区等，为应聘青年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求职者在企业展会前认真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西部计划志愿者郑玉涵：
2: 我看了很多岗位，有几家悉尼的岗位也投递了简历，希望后面能够在哈密有更好的发展。
1: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共吸引51家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700多个，涵盖能源、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现场参与应聘人数700多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70多人。本次活动由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哈密市团委将持续跟踪签约落实情况，开展就签约落实情况，开展就业回访和后续。哈密团市委挂职副书记陶湘宇：
3: 精准匹配优质岗位资源，切实解决青年就业发展难题，用心用情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哈密，深耕基层，以青春力量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揭示赋能。
0: 通讯员高志华、马新亮报道。近日，来自甘肃酒泉的72岁老人翟立生携家人驱车600余公里远赴义乌县烈士陵园，专程前来祭奠大伯翟嘉诚烈士，并将珍藏多年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原件无偿捐赠给义乌县烈士陵园，用质朴心意传承红色血脉，更续英烈精神。在义乌县烈士陵园，翟立生一家人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义乌40天保卫战的英雄事迹，追忆先烈峥嵘过往，驻足在烈士墓碑前久久伫立，心怀感念。义乌40天保卫战翟嘉诚烈士侄子翟立生：
4: 打的不是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光荣牺牲，我们很光荣的。
0: 据了解，翟嘉诚烈士生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军十六师46团一营二连战士，1950年在惊心动魄的义乌40天保卫战中壮烈牺牲。2023年，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方发布寻亲公告，终于在甘肃酒泉成功寻得烈士亲属翟立生老人。2026年4月21号，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专程赶赴酒泉，上门走访慰问烈士家属。翟立生老人郑重提出希望亲自到义乌寄老人郑重提出希望亲自到义乌寄证明书原件。翟立生：
4: 为了不惜生活无偿捐赠，把这个革命精神一代代往下传，教育人民，教育后代。
0: 1980年，义乌县烈士陵园建成，陵园内安葬着32位在义乌40天保卫战中牺牲的革命英烈。近年来，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持续开展为烈士寻亲，多方联动寻访对接，让离散英烈魂归故土，让牵挂亲人圆梦。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阿童古力加汉：
5: 通过不断的努力，也为十名安葬在义乌县烈士陵园的革命烈士找到了他们的家属。在后期的工作当中，我们会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不放过每一个线索，不放过每一个信息。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小亮、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书香哈密，遇见
2: 哈密朗读者。
3: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0集。
4: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到了离大十字不远的人民银行对面的一个小院子里，前面有个小商店，是租用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卖点小百货。父亲写的一手好字，人品又好，被街道居委会选为街长兼文书。母亲则一边经营小商店，一边抽空做点底

0: 前任合作总店会计期间，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经手账目从未出过错，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动过公家的一分钱。父亲的这些优良品德直接影响着我们。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人，三人是工人，两个人是教师，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尤其是我的儿子张成，金邦第四代，他呀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是哈密的纳税大户，为哈密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他的成功得益于家庭教育，尤其是我父亲的影响。张成刚涉足商业时，他老爷啊就经常给他讲，
1: 这金邦上任经商，要将诚信作为立身之本。金邦商人之所以在新疆商业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为一直坚持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利为义。

0: 恩的心。第三呢，就是教育他们要有爱心，乐于助人。我们大院住着一位老人，张成从小就经常给这位老人挑水，这对他以后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好处。
1: 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几十年的西行征程，虽然一路艰辛，一路悲欢，却也是一路稳健，一路顺利。杨柳青人在新疆这块土地上创业、创新、创富，为新疆的繁荣富强、和谐稳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0: 杨月平去世前把这份家族史交给了妹妹。1880年5月，

0: 已有100多年，陆丹上详细记载的站点有153个，经静海、沧县、德州、临清、濮阳，越黄河后到郑州、开封、洛阳，再经过西安、宝鸡到天水、兰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关，穿哈密，经奇台，最后到达乌鲁木齐，共4000多公里。杨柳青人通过多年的随军贩售和苦心经营，多数人都积累了丰裕的资金，于是他们在各地效仿京津的铺面形式，取个吉祥上口的店名，挂上招牌匾额，改为坐商。
1: 1881年3月2日，当时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商业报纸《上海申报》曾以福古远方为题，对赶大营一事进行了报道。天津杨柳青人多有运物往哈密一带贸易者，俗称赶大营，即左宗棠驻军处所也。
0: 远在沪上的申报能刊发此消息，足见赶大营在当时影响之大。这一批批饱受灾难的杨柳青人没有想到，他商贸史上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初随部队赶大营进入新疆的杨柳青人，紧密配合清军的军事行动，历经大小战役100余次，他们出生入死，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援，为收复祖国西北边疆做出了贡献。很多人甚至英勇捐躯，成为客死异乡的无名钟鼓。
1: 战事结束后，杨柳青人进疆谋生，被称为上西大营或跑西大营，简称赶大营。赶大营带动了沿线陕甘晋绥等地的经济发展。
0: 金邦在新疆商业史上开创了众多个第一，其数量难以统计，成为新疆近代商业发展的奠基者之一。新疆图志记载，新疆商业金人直击最先，
1: 史称的百亿进疆，就是指从天津传入新疆的年画、风筝、春联、社火、建筑、风味小吃等等，为新疆带来了内地的各种技艺和文化习俗，其中来自天

祖母是一片不知愁的落叶，朱晨玉。怀念祖母是从一片秋叶开始的，秋天里金色的叶子。在我的记忆里，祖母总是拿着扫把，在秋天里扫那满院子散落的金黄色的树叶。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

0: 银行收复新疆的战略要地，善后治理的柱节之地。多年来，哈密市高度重视左宗棠历史文化研究工作。2021年10月，由河南省援疆资金建设的左宫文化院在哈密市益州区落成。2023年11月10日，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揭牌成立。
1: 2023年，哈密市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了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概念规划，左宗棠留在哈密的遗址遗迹将会得到有力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成为传承左宫文化的新载体。
0: 2024年1月13日，哈密市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规划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将左宗棠历史文化印记融入城市风貌，融入市民生活，打造高辨识度的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来自北京、湖南、河南、甘肃、新疆等地的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的

0: 2024年1月30日，当作者再次行走在自由路上去寻找左公柳时，惊喜地发现，原来的自由路路牌换成了宗堂路，连自由路跨河大桥路牌都换成了宗堂路大桥。这条哈密人熟悉的老街名，从自由路重回初始的宗堂路路名。
1: 地名是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不能有随意性。按照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经由文史专家提议，哈密市一州区民政局于2023年11月底提出更名方案，征求社会各界以及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后，报哈密市一州区政府审批。哈密市一州区政府于2023年12月8日召开常务会议审议，21日批复并向市政府备案，25日向社会公告。
0: 这次恢复宗堂路命名，是哈密打造左宗棠家国文化哈密标时，增显它的显示度、可感度的一项具体举措。恢复宗堂路老地名，不只是把老地名

0: 有感有效，扎实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1: 从自由路到宗堂路，每个哈密人都见证了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即使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哈密人依然会感到欣慰，因为哈密人在这条更名后的宗堂路上留下过足迹，并用文字记录下这条路更名的历史瞬间。
0: 140多年前的宗堂路上，左公经常从老城的老粮仓走到凤凰台大营，走进他的菜园子里。他一定边走边想，这条宗堂路也能走到湖南的柳庄吧，柳庄的家人还好吧，柳庄的柳树还好吧，柳庄还是他40多岁离开时的那样吗？离开故乡23年，左公一定会想念柳庄的。守哈密收复新疆的凤凰台大营的东西河坝，开垦了20亩的菜园子呢。
1: 自由路恢复旧名宗堂路，作者高兴地走在这条熟悉的街道上，通过宗堂路大桥，登上凤凰台遗址，站在百年前栽种的一棵棵左公柳边，仿佛看到了左公，看到了140多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切。在哈密东西河坝，20亩菜畦舒展在阳光里，绿意正酣，河两岸的百年柳树枝繁叶茂，这是另一个柳庄生活场景的再现。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1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记得外婆很喜欢讲一个狗带稻种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大水淹没旧家园，幸存的人们和动物涉过重重洪水，逃到陌生的大陆。这时人人一无所有，一切只能从头开始。但是没有种子，滚滚波涛几乎卷走了一切，人们陷入绝望。就在这时，有人在一条共同逃难至此的狗身上发现了仅有的一粒稻种，原来狗是翘着尾巴游水的，使得挂在尾巴尖上的一粒种子幸免于难。于是整个人类的命运通过这粒偶然性的种子重新延续了起来。一条狗用一条露出水面的尾巴拯救了整个人类。说起来又心惊又心酸，我走在即将被放弃的最后一片葵花地中，回想与人类起源有关的种种苦难而壮阔的传说。然而眼下这颗星球也许并不在意人类存亡与否。外婆死了，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之中，一生寂静的如同从未在这世上存在过，但她仍圆满完成了她的使命。作为最基本的个体，被赋予的最最微小的使命，生儿育女，留给亲人们庞大沉重的个人记忆，延续千万年的生存经验及口耳相传的古老流言。

缓缓前行。两条狗缓缓跟在我身后，野地空旷沉寂，四脚蛇随着我脚步的到来四处闪避。我蹲下身子抚摸赛虎，它的眼睛明亮清澈，倒映整个宇宙的光辉，只有它还不知道外婆已经死了，只有它仍充满希望继续等待。我忍不住问他，你带来的稻种在哪里？葵花地南面是起伏的沙漠，北面是铺着黑色扁平卵石的戈壁硬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个人，天上的云像河水一样流淌，黄昏时刻的空气如液体般明亮。一万遍置身于此，感官仍无丝毫磨损，孤独感完美无缺。此时此刻是自由自在这一状态的巅峰时刻。最后的十亩葵花开得稀稀拉拉，株干细弱，大风中摇朵花盘刚撑开手掌心大小，如瓶中花一样娇柔浪漫。然而我知道它们最咄咄逼人的美丽，知道它们最金光四射的盛况。如果它们能继续存活下去的话，突然狗开始狂吠，一大一小一同串起向西方奔去。我看到日落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一个微妙的人影，扭头看另一个方向，我看到正在拔草的我妈从容起身，不慌不忙地向蒙古包走去。等她出来，那人的身影只变大了一点点，我们刚立起的假人则站在第三个方向，等我们离开这里，将由他继续守卫这块被放弃的土地。突然而至的激情长满咽喉，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便大声呼唤赛虎和丑丑，喊啊喊啊，又像在呼唤普天之下所有一去不复返的事物，又像在大声的恳求，大声的应许，大声地证明自己此时此刻的微弱存在。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2集。
1: 在哈密市一中区宗堂路东头路口，有一棵大榆树，与周围瘦小的小树相比，它好像军营里身经百战的老兵，顶天立地，一言不发，写满了故事。
2: 20世纪50年代，英军后裔在自家院子里种了一棵榆树。那个时候，哈密城区人口不过几万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安居也很费力。在院子里种树，可见主人的长远之计。树欲扎根，人也如此。种树这件事儿，对邱永福来说并不陌生。他的祖父邱光德曾经参加过左宗棠在西北开

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兼督办新疆军务，总筹清军进疆事宜。由陕西进军新疆，路途遥远，交通状况很差，生态环境糟糕。来自湖南的士兵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左宗棠决心改变这一切，造福后代。他命令筑路部队在大道沿途、益林地带和环城道旁种植杨树、柳树

0: 让愁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心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1: 诗中的湖湘子弟就是刚才所说的邱光德。邱光德他是湖北黄陂人，出生在邱家湾一个农民家庭。左宗棠在两湖招募乡勇，他应征入伍并随军西征，后来战死在伊犁。他的儿子邱正才定居哈密，后任哈密两湖会馆的会首。邱正才的长子邱永福任哈密两湖会馆理事长。两代人对祖先跟随左宗棠西征的历史自然耳熟能详。在院子里种榆树，很显然不是一时兴起。
0: 初春的仍然带着一丝寒意，榆树枝桠盘旋而上，顶端细条随风轻摆，

0: 就常说起小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最近几年，在外地生活的邱家人每次回到哈密，都要在这棵大榆树下拍照留念。尽管老宅院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了，但幸运的是，这棵大榆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哈密城市街景的一部分。
1: 为什么邱永福要种一棵榆树，而不是种柳树或者其他的什么树呢？这个问题，邱家后人在翻阅史料时找到了线索。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先头部队张耀率军到达哈密后，一面命令士兵新修水渠、屯田垦荒，一面遍插榆柳、植树造林。他们在田埂上多种榆树，在道路两旁广栽柳树。柳树可歇阴乘凉，是农民制作铁木车的材料。在青黄不接的时节，榆犬还可以充饥。
0: 对于务农出身的人来说，种榆树是非常务实的选择。邱月桂常说，在饥荒年代，榆犬确实是救命的东西。过去每当榆钱成熟的季节，邱月桂总会做上一锅香喷喷的榆钱饭，家里人连着吃上几天都不腻。但是在年轻的后辈看来，榆钱饭只是可口的美食，他们无法体会先辈们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筚路蓝缕的日子里，那棵榆树就是心中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1: 新疆著名作家刘亮程在他的散文里有这样一段话：

0: 在老树的年轮里，有年复一年的祖先的目光。在这样的轮回中，时间到了我们身上，我们长大了，祖先不在，祖先不在的树还在，祖先留给我们的阴凉还在。这就是一棵老树的意义。
1: 左宗棠对新疆的影响，不仅是收复新疆，更重要的是为新疆谋长治久安之策。在西征途中，士兵战时打仗，闲时务农，固然是为了筹集军粮所需，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邱光德的子孙们在哈密的生活轨迹，正是这样一段历史的缩影。
0: 哈密文史学者张旭善书中曾在《边城旧事》一书中记录过邱永福家族的创业故事。老城的邱家，老哈密人都知道，祖上是光绪初年随左宗棠大军到新疆的湘军士兵。邱永福的祖父随大军去收复伊犁，父亲便留居哈密，以后娶妻生子，共生了五个儿子。刚开始，邱永福的母亲以卖蒸馍为生。听人们说，

0: 信只是说了一句，新庄子最早的坎儿井是邱家挖的。
1: 从广植榆柳到兴修水利，都是左宗棠治理新疆的重要举措与功绩。史料记载，林则徐贬谪新疆时力推坎儿井，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再次掀起兴建坎儿井的高潮。作为湘军后裔，邱氏在哈密开掘坎儿井是生活所需，更是一种传承。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2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3: 心之向往大海道，作者

当城市的喧嚣被滚滚车轮渐次甩在身后，大海盗的风声便迎面扑来，成为萦绕脑际最深刻的回响。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旅行，而是一场心灵的远征，一次与天地对话的仪式，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遇。在这里，时间以亿万年为刻度，风向犀利而又精妙的刻刀，将正值壮年的亚丹雕琢成凝固的雕塑，在戈壁瀚海完成震撼心灵的巨制。穿行于八百里墨鹤岩气的茫茫之境，抚摸着那看似柔软丝滑实则坚硬如铁的沙基岩，我不由得对大自然的啧啧赞叹。在这里终于体验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苍凉壮美，在这里你猛然发现万物如此渺小，人生何其短暂。在这里每一颗心都近在咫尺，近得让你总预想着抬手就可摘取。在这里孤独是一种极美，你仿佛听到远古的鼓点与心跳共鸣。苍穹之下，缀满繁星的天幕守护无边空灵的寂静，风的呢喃，沙的滑动，星的闪烁，让思想在无垠的旷野狂奔。当长风再度拨动沙石的琴弦，我把自己站成一座新的坐标，让苍茫一层层沁入骨血，我瞬间变得很轻很轻，与皓月一起

0: 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护，你我安。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

歌曲的好处呢，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是物是人非，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真情是真的。若为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走过了溪，穿山越岭，最终汇入了大海，埋在或阳光普照或深不见底的湖面之下。送上这首《雨天》，来自于汪苏泷。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

0: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2: 快点来摊早茶啦，
3: 全粉虾饺凤爪，
2: 食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4: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5: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听到林俊杰所带来的小情歌，

我们都有过爱而不得的人，我们都回忆着一张脸养了一身的伤，我们后来遇见的人都会像曾经的那个，我们都深情过，但如果可以因为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更好，就算最后没有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份欢喜也值得。往事间少一些爱而不得，多一些一见钟情，再见清醒。来听到张韶涵的《我的最爱》。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内容随心看，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时间是23:44。接下来听到这首《只爱一点点》，来自于方力、巫启贤。

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

0: 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点准时与您相约。
0: 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

上我识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

0: 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点来烫早茶啦，
7: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9: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分享风小征所带来的天涯。

0: 不忧伤也不喧哗，不嘶吼也不浮夸，沁的身上有着一种不羁的洒脱，不高傲也不存于世俗。他的声音属于内心，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够听得懂，来自于心底的呼喊，平静地唱出来。继续来送上小柯所带来的美丽人生。
1: 好人最终会赢得，坏人总会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亦容易，从团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已经是0:17。你听到《不要再说爱我》，来自于动力火车。

近音乐风潮走到十一世纪，不该只是狭隘的将摇滚、抒情、灵魂、爵士、大乐团、古典声乐等这些类型的音乐声音融合，而是要以能够和生活情境完美契合的听觉为依归。这种新浪漫主义的理念让乐坛迫切需要寻找一副既能够表露歌声情感又能够表现歌声情趣的好嗓音。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高慧君还有张学友一首《你最珍贵》。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道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到东北，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汁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

0: 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摊早茶啦！
6: 全粉虾搞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7: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所听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茵茵，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听到这首温柔的拒绝，来自于柯以敏。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在我看来，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并且满怀温柔。每一个女生都应当分辨爱情的真伪，和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美好。而假的爱情，如果分开，我也爱你，来自于观众。

0: 云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一起聆听周慧的话题。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感情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那个时刻，带着小小的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

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
6: 说法，
0: 去广州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103.5。继续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在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聆听范逸臣《街角的情歌》。

手们是如何用尽全力迸发出使整个身体爆破的力量和韧度，去争取到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比赛有时间的长短，热爱却没有程度的限制。那些上场的人，他们永远向前，永不低头。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乔恩、黄玉蓉，《甜蜜约定》。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劝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

0: 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南汉时间现在是1:16，分享小海源所带来的心安理得。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的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还有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接下来分享这首《同手同脚》，来自于关喆。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

0: 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是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

0: 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成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

手之后，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撕心裂肺，有的心平气和，有的念念不忘，有的无从摆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注定要经历一些爱情上的痛才会成长？是不是每一个人在疯狂过后才会学会淡然以对？接下来听到这首《像我这样的人》，来自于毛不易。

0: 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李琦在《我并不是那么坚强》这首歌里唱出了男人内心最为脆弱和感性的一面，告白了从回忆感悟而来的孤独和寂寞。一起来聆听。

够一起吃午餐，不能够一起拍照，不能一起看电影。高兴的时候没有人分享，悲伤的时候独自承受，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爱情在的话，距离和时差其实都不是问题，可以面对同一片天空，默默地说一声想你想疯啊，其实也是一件浪漫的事儿，只不过这一件浪漫仅属于一个人而已。送上这首自己，来自于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国之声广播传奇，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会的20万人民都一致肃立致敬，注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
1: 您现在听到的是1949年实况转播开国大典的珍贵声音。穿着蓝色列宁服、留着齐耳短发的丁一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齐越一起完成了历史性的广播现场解说。这是他永生难忘的一天。丁一兰原名刘孝思，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年仅16岁的丁一兰选择了当时所有进步青年追求的道路。他的二女儿邓小红回忆说：“
2: 我妈妈呢，原来是天津的学生，后来16岁那年，她跑到延安去上了中央党校，毕业以后分配到晋察冀根据地，当时呢是在平山县妇救会工作。
1: 当时丁一兰兼任晋察冀日报通讯员，并与时任报社总编辑丁一兰当众播报了胜利消息。”他的人生轨迹也由此改变。大女儿邓小兰，
3: 人家就说：“哎，丁一兰，你的声音不错呀，以后咱们要有了电台，你当播音员吧。”到了张家口以后，咱们真的把广播电台接管过来，就调他去的。那时候叫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
1: 从那时开始，丁一兰正式开启了40年的广播生涯。
3: 以后陕北台从延安过来，到了西柏坡那边，然后又把晋察冀广播电台并入陕北台。
1: 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随党中央进入北平。此时，28岁的丁一兰已经是一名经过战争洗礼的资深播音员。10月1日，丁一兰和齐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话筒前，眼前是人的海洋、花的海洋、红旗的海洋。若干年后回首往事，他仍然激动不已。
4: 这一面红旗的升起，它象征着我们过去这种受屈辱、黑暗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象征着我们光辉灿烂的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当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很激动。
5: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6: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

0: 四川的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摊早茶啦，
5: 肠粉虾饺凤爪，
4: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

0: 我在网上买了个锅，到货时因为我不在家就放在邻居家了，结果回家开箱发现盖子给撞坏了，找卖家呢他们说签收了就代表验完货了就不管了，找快递更是不管，他说我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还是说就只能自认倒霉呢？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的王雪法官。
1: 那如果说快递员确实是受了咱们这位听友的指示呢，只是把这个快递留置了，那双方呢已经达成了合议，在这种情况下签收了以后再发现破损呢，一般作为快递公司来说是可以不进行赔偿的，但是除非说我们这个听友呢能够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是在快递的过程中，或者说是因为商家在发货以后发货的时候这个货就存在问题，但其实这样的举证啊在实践生活中举证特别困难。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个日常啊用快递其实大家都特别多，但是对于这个快递受损啊咱们国家是有相应的规定的，如果说已经有保值啊，对这个货物的价值进行过保值，就是按咱们保值的

0: 然馈赠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

0: 机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摊早茶啦！
9: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为中国。
1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